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1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

0: 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6: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5: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 内蒙古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

0: 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一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

0: 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

0: 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0: 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区广大劳动群众倍感振奋，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
2: 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者们奋战在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加速跑。
1: 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
2: 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
1: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竣工点亮，5月中旬正式投运。
2: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尽享美好假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天山南北，各族群众表示要以苦干实干诠释忠诚担当，以创新创造汇聚奋进力量，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喀什古城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景区一线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文旅服务岗位，用心做好各项工作，展示喀什良好形象。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里木江：
4: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喀什古城的名气呢越来越大，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玩，我打心底里的感到自豪和高兴。今后呢，我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耐心讲解古城的街巷故事、民俗特色，细致解答游客们的疑问，用真诚的服务、朴实的讲解，当好古城文化的传播者。
3: 5月1号，博乐市阳光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五一假期特殊旅游公交线路正式首发，驾驶员杨小栓热情迎接每位乘客。他告诉记者：
5: 心里感觉很暖和，虽然没法和家人出去游玩，但看到一车车乘客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到家，我在心里也挺舒坦。今后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发扬劳模精神，握紧方向盘，开稳每一米，用实际行动跟这座城市的出行保好价、护好航。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新疆兵团阿拉尔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焕江表示：
6: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给这边的病人带来福音，解决病人的病痛，同时呢，通过社保处带教让

0: 这边的医生能够学到这个技术，真正让这个技术落到实处，落到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激励着广大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民生。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外卖骑手达西布鲁根。
2: 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让我们基层劳动者心里特别温暖。现在城区里越来越多地方设立了骑手暖心驿站，户外休息点能遮风避雨，歇脚喝水，给手机充电，相关部门也保障我们骑手权益，规范行业用工和陪送规则，靠自己双手勤劳挣钱，我心里特别踏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葛思彤。
3: 用心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当事人，耐心施法明理，细致调解纠纷，公正审理裁判，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用严谨的办案态度、公正的审判履职，当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奉献，为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添砖加瓦。
4: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矿山、建设工程、消防、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深化靶向纠治，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围绕溶血型洪水、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大风沙尘等易发自然灾害，加强应急处置准备，做好风险分析研判、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发生险情后做到快速响应、科学救援、高效处置。要系统梳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尚未完成的倒排工期，对已取得成效的巩固提升，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认真研究举措，逐项推动整改。要深入查找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类制度，依法规范权力运行。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信访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着力畅通诉求反映渠道，经常下访接访，教育引导各级干部认真履责，敢于担当，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诉求。会议指出，要紧盯五一、古尔邦节等假期，优化旅游服务，规范市场秩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针对假期风险特点，滚动发布群众出行、气象变化等安全提示，进一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5: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带头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7: 4月28号，巴州党委宣传部总工会联合主办2026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劳模事迹报告会，全国劳动模范陶登峰扎根边疆助农致富的创业经历，全国先进工作者坎比尔尼萨西日福舍小家顾大家的医者仁心，全国劳动模范任九强31年坚守炼钢一线攻坚克难，一个个奋斗故事令在场观众深受感动。观众陈贝勇：
8: 劳模们数十年如一日服务群众的坚守。

0: 感受劳动的荣光与文艺的魅力。舞台上舞蹈风华盛貌，以灵动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青春风采。歌曲《劳动者之歌》歌颂奋斗者的坚守与付出，情景节目《城市之光》生动展现了环卫工人、交警、医护人员等劳动者默默奉献的日常。乌苏市民麻君梅：
1: 每一个节目都很有感染力，以后我也向劳模学习，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工作，努力奋进。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福海县总工会开展春日送温暖专项行动，为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健康义诊与政策宣讲。福海县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阿里马克列斯：
2: 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用更细致、更长效的关怀，真正当好大家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
3: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依然忙碌，广大建设者奋战项目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完善路网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国道218线拉拉提至巴兰台公路项目第七标段，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标线施工作业。施工中，建设者在全疆首次应用刻槽标线新工艺，搭配热熔型反光涂料，具备高反光、高耐磨、抗老化等特性，能有效适应高海拔、大温差复杂环境。拉巴公路七标质检部部长王江介绍，目前路基、路面、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总体工程进度已达 95%。
5: 正在加快推进交安标线、服务区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我们将严格控制质量安全，抓抢施工进度，确保2026年7月30日达到交工验收条件。
4: 近日，省道12线高昌至托克逊至巴伦台高速公路项目第五标段阿拉沟一号隧道实现双向贯通，省道12线全长210多公里，建成后将东连 G30 连货高速，西接 G0711 乌玉高速，形成第二条东江进入伊犁河谷至霍尔果斯口岸的东西向大通道。目前这一标段阿拉沟二号、三号隧道建设正稳步掘进。第五标段总工程师李健告诉记者，
6: 通过科学倒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成功克服了破碎围岩、浅煤偏压等难题，阿拉沟一号隧道双线的顺利贯通，极大的鼓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也为我们标段内后续隧道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眼下省道329线巩留县阿嘎尔森乡至特克斯县公路建设项目也在加速推进，这条公路全长 73.5 公里，总投资近12亿元，全线串联起特克斯县八卦城、喀拉峻五 A 级景区及巩留县恰西、库尔德宁等景区，建成后两地通勤时间从 2.5 小时压缩至 1.5 小时，成为特克斯县通往巩留、新源方向的便捷通道。省道329线特克斯段项目部负责人郭小兵表示，五一期间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设备物资，全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
7: 特克斯段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六座大桥、21公里的路基路面，计划在今年的6月30号完成所有的施工项目。
8: 乔继元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伊吞布拉克车间主任，从业17年来，他扎根铁路一线，坚守在高原艰苦岗位，用实干与奉献守护列车安全。日前，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实习生赵丽君的报道。
9: 五一假期是铁路人最忙碌的时段之一，刚刚在乌鲁木齐获得荣誉的乔继元已经赶回伊吞布拉克车站，开启了假期保障模式，这里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10: 最美劳动者的称号是鞭策也是责任，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加油奉献。
9: 2009年，乔继元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最初他被分配至南疆铁路巴伦台站，从线路工起步，逐步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2022年，为守护高原铁路畅通，乔继元主动请缨，奔赴条件艰苦的伊吞布拉克车间。
10: 平均海拔3200米，也就是平原地区的70%的含氧量。大部分人刚去那里的时候，胸闷、气短，也睡不着觉，拉肚子，非常难受，也很冷，风沙也比较大，一年的

0: 平均气温就是7-8度，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
1: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乔继元带领76名工友扛起了守护174公里高原线路、107座桥梁、338个涵洞及13座隧道的重任，精心做好铁路公务、电务、供电专业的设备养护、维修及应急处置工作，筑牢高原铁路安全防线。
0: 虽然说环境艰苦，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精气神。我们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用心的去把标准拖到极致。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火车平安的从我们守护的辖区通过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无比的自豪的。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致敬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光荣节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寄语如春风化雨，温暖了天山南北，也激励着无数奋斗者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从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的真诚讲述，到外卖骑手眼中越来越温暖的爱心驿站，从援疆医生努力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到铁路人坚守生命禁区守护列车平安，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正是新时代劳动精神最真实的回响。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付出，汇聚成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他们用双手创造生活，用奋斗诠释担当，用热爱点亮岁月，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时光里熠熠生辉。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愿每一份劳动都能被看见、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奋斗中收获幸福，在坚守中实现梦想。
4: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增量稳步攀升，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企业活力显著增强。一季度，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好，给你们看一下。
6: 假日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人潮涌动，商场一家自助烤肉店内，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香气浓郁，食客们大快朵颐，尽享美味。商户负责人马小女说，店面自2月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7: 选对地方，给我们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办得挺快的，刚好给咱们商户也都做营销推广，生意还可以，营业额1000-2万多、3万吧。
6: 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目前入驻商户250多家，仅今年就引入了海底捞、丝芙兰、小江鸡等12家知名品牌。乌鲁木齐会展吴越广场营运副总监陈晓介绍，新入驻的品牌经营表现亮眼，销售额稳步增长。
8: 海底捞的月均销售已突破358万，4月19号新开业的丝芙兰短短数日销售额已达26万，展现出强劲的消费爆发力。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无论从证照的办理、消防验收以及促消费的活动组织协调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让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聚焦经营。
6: 小店经营红火，商圈业态多元，正是我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真实写照。今年1到3月，新疆寒冰团新登记经营主体8.88万户，其中各类企业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体现出经营主体对新疆发展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高涨，底气来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网办率达89.42%，全程网办、掌上办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了经营主体办事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 与此同时，各地也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推行柔性监管、精准监管，将服务与监管深度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乌苏市依托塔通办 APP 为辖区经营主体配发专属数字身份证，整合多项检查事项，实现一次上门联合检查。乌苏市养心河大药房负责人李玉霞：
9: 以前一个月要接待好几次检查，现在检查合并了，次数少了，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做好经营服务。
6: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选择来新疆投资兴业。在霍尔果斯市，新疆朵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加快施工建设。公司总经理程长峰表示，高效的办事流程、贴心的落地服务，让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10: 我们从签约、注册、进场等只用了两个月时间，都源于霍尔果斯的优良营商环境。我们在中亚市场做了大量的考察调研，目前已经有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及客户渠道，项目投产以后大概在年产值3000万左右。
3: 和田地区首个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近日顺利竣工点亮，标志着和田地区数字算力产业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11: 这一项目位于和田县算力产业园，规划算力规模达2000P，相当于超100万台普通电脑的算力总和。项目总投资额超4亿元，分两期推进，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面竣工。归塘和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宇介绍，智算中心从设计之初就坚守绿色发展理念，采用绿色电力实现算电协同的发展模式。
12: 为了节能减耗，整体呢采用了集成式的集装箱的模块化的布局，整体呢部署了13台集装箱，其中呢包含5台冷板式的液冷集成算力集装箱和8台配套设备的集装箱，搭载128台巴卡英伟达 H100 的算力服务器。
11: 作为和田地区核心算力集聚区，和田县算力产业园总规划面积近500亩，分三期逐步推进，近期算力规模预计达到10000P，远期规模将突破30000P。和田县低碳智算中心的建成，不仅完善了新疆算力网络布局，更将推动江算入渝国家算电协同试点落地实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有力数字支撑。李祥宇表示，目前智算中心正在进行联调联试，通过模拟各类业务场景，逐一检测核心设施运行稳定性，优化算力调度效率，确保各项功能达到设计标准。
12: 预计呢，五月中旬正式的投运。项目全部建成投运之后呢，计划与本地的两所高校合作，搭建 AI 人才培训平台，推动普惠算力、绿色能源、大模型等全产业链的落地。
4: 眼下，我区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里烟火升腾，美食飘香，街巷间人流涌动，业态多元，特色美食与休闲文娱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刘星、王青春的报道。
13: 傍晚7:30，乌鲁木齐市水门沟区劳动街夜市人流涌动，烟火升腾。作为首府老牌特色夜间街区，这里摊位排布整齐划一，汇聚烤肉、烤包子、羊杂汤等新疆本土经典风味，同时融合全国各地潮流小吃，百余种美味琳琅满目。各地游客围在摊位前打卡拍照。四川游客孙青：
14: 我们刚刚在大巴扎刚过来玩，然后就是听说这个劳动街很热闹嘛，然后我们就看这里各个地方的美食小吃都有，就感觉很丰富，特别好玩，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游客。
13: 杨美雪多年前在这里经营小烧烤摊，随着夜市的发展，如今他已成为拥有近100张烧烤席位的老板。他告诉记者，现在的劳动街夜市业态更加丰富，生意也越来越好，
15: 多了很多，我们也在改，也在学，也在上，一天几万块钱。
13: 罗敏县第三届东街夜市日前正式开街，夜市以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国潮文化为核心，依托吃喝玩游购娱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罗敏县山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孝龙：
16: 既让游客领略罗敏的民俗文化魅力，也让本地商户多赚钱，群众多就业，拉动县域消费。我们会借着这次开街的热度，优化夜市里的各类摊位和游玩项目， 让这股夜市烟火气长久带动消费。
13: 在南疆阿玛提县的刀郎夜市，灯火璀璨，暖意融融，各族群众结伴漫步街头，一站式品尝特色风味小吃。阿玛提县居民努尔比燕木艾买提，
17: 每次都会带家里人过来，烤包子、夹子肉，太香了，还有大屏电影可以看，特别热闹，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13: 刀郎夜市现有经营摊位56个，涵盖特色餐饮、亲子游乐等，日均客流量达1500多人次。夜市摊主苏麦耶艾和麦提，
18: 人气满满，生意红火，既有本地街坊常来消费，也有外地游客慕名打卡，让我们小商户在家门口稳定创业，增加收入。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区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5月1号，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远处浩瀚沙漠连片绿洲与静谧湖泊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漠画卷。不少游客被沙漠中的骆驼和驼铃吸引，在此拍照打卡。喜欢探险追寻刺激的游客还会选择坐沙漠越野车，在延绵沙海里尽情驰骋，感受大漠风情。云南游客张运芳
20: 在这里骑了骆驼，坐了越野车，感觉到沙漠的热情啊，黄沙的飞跃啊，就感觉非常的爽。
19: 以海棠花开时乐游呼图壁为主题的呼图壁县2026年第九届海棠花季暨椒麻鸡美食推广系列活动1号在锦华牛街开幕，满城海棠次第绽放，绿意盎然，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味椒麻鸡，逛海棠市集，共赴一场浪漫惬意的文旅之约。游客张小丽：
21: 呼图壁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一路上繁花锦簇，周围的人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还吃了傣仔的椒麻鸡，特别棒。
19: 这个假期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面提档升级，推出民俗体验、居民家房等体验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民俗文化与慢生活的惬意。广东游客雷又庆被迷人的歌舞所吸引，他告诉记者，
22: 被一首歌《苹果相信》来到这里之后，看到有跳民族舞的，来感受一下。
19: 布尔津县白沙山景区这个假期新增了滑沙指导、便民寄存等贴心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又舒心。杭州游客杨灿：
23: 刚也体验了沙漠摩托，非常的刺激，我和朋友们是一起玩得特别的开心。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季度我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
3: 一季度，塔克什肯口岸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出口业务实现开门红，口岸累计监管 TIR 出境车辆14辆次，货值497.28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33%、224%，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4: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儿童医疗中心日前揭牌，构建起集门诊、急诊、住院、保健为一体的全链条儿童健康服务体系，能为区域少年儿童提供更专业、全面、便捷的全周期健康医疗服务。
2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4: 阿勒泰晴，11到26度。
3: 塔城晴，13到29度。
4: 伊宁多云，14到29度。
3: 博乐晴，13到27度。
4: 克拉玛依晴，15到29度。
3: 奎屯晴，12到29度。
4: 石河子晴，10到28度。
3: 昌吉晴，12到28度。
4: 哈密晴，10到25度。
3: 吐鲁番晴，18到32度。
4: 库尔勒晴，12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26度。
3: 喀什多云，17到26度。
4: 和田多云，16到25度。
3: 乌鲁木齐晴，11到26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

0: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一假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啦，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的离谱的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朵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给你。不给，走开吧。
1: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就一个。
2: 不给，走开吧。
0: 牛说完了，还甩起了它的尾巴，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0: 钱，
1: 不给。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不行，走开吧。
2: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一个吻？
2: 瞧瞧这个。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2: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哦，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3: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2: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2: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他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1: 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2: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1: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2: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1: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4: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炫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

0: 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的宽度和汽车要向哪边转弯的。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2: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

0: 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暮春渐远，初夏已至，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立夏节气，这不仅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更是农业生产力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今天呢，咱们节目也特别的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马建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咱们详细讲解立夏节气的气象知识、农事要点。马老师您好，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非常欢迎马老师的到来。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立夏呢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但对它的气候特点和农业关系的关联还不太了解。首先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立夏之后，咱们全国以及喀什地区的气候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立夏预示季节的转换，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此时太阳到达黄金45度，时间在5月5日或6日。立夏节气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立夏时节气温明显升高，雷雨天气增多，农作生长进入旺季。立夏是一个万物并秀、充满生机的节气，草木生长至此行愈加葱郁繁盛。我国各地气温大幅升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温差异依然较大，甚至在同一地区有时也会存在温差波动较大的情况。按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为夏季的开始，但是立夏前后，我国只有福州到岭南一线以南地区是真正的绿树阴浓夏日长的夏季，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区这时则刚刚进入春季，正是百般红紫平芳菲的中春或暮春时节。
1: 是的哈，确实这个立夏之后气候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也想问一下马老师，这个咱们喀什立夏之后它的气象特点会有哪些变化呢？
2: 从对喀什地区立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分析，立夏时节喀什地区气温明显升高，此时喀什地区大部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风沙天气逐渐减少，同时强对流天气开始明显增多。说到强对流，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何为强对流及强对流天气在喀什地区表现形式有哪些呢？强对流指由于大气中强烈的垂直运动引发的短时剧烈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具有突发性强、时间短、破坏力强等特点，常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在喀什地区经常在午后发生强对流天气。
1: 感谢马老师的细致讲解。原来立夏时节南北的差异这么大，我们喀什呢也是气温升高，雷雨渐多，天气的特点也是格外的明显。气候其实是农事的晴雨表，那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下，立夏前后咱们田间的农事活动呢也进入了一个繁忙的阶段。那马老师结合立夏的气候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忙哪些农活，又有哪些农业讲究呢？
2: 夏时节气温和降水都比较适宜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田间劳作也日益繁忙，农业有立夏前后种地瓜、立夏种稻点芝麻、立夏前后种瓜点豆等，此时许多作物都要播种，农民忙都忙不过来，甚至是立夏乱种田。古时民间常以立夏日的阴晴测收成，认为立夏有雨则预示庄稼长势良好，民谚有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立夏无雨，对头无米之说。这时候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确定，上半年的收成皆有此时的生长状况昂定，故有立夏看夏之说。喀什地区因为属于灌溉农业，故立夏的阴晴和农业的收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那马老师，立夏前后我们的田间管理应该去注意哪些事项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立夏前后气温回升很快，但降水仍然不多，加上春季多风蒸发强烈，天气干燥和土壤干旱常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小麦灌浆乳熟前后的干热风更是导致减产的重要灾害性天气，因此适时灌水是抗旱防灾的关键措施。

0: 在喀什立夏时节也是冬小麦开始灌浆的时期，立夏后期冬小麦遭遇大风干热风的危害概率比较高，此时应高度关注气象局发布的冬小麦灌浆期间的高温及大风灾害预警，做好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减轻灾性天气对冬小麦的影响。
1: 是的，听完马老师的分享，能感受到立夏真的是农忙的关键时期，从播种到灌溉除草，其实每一项呢都关乎着作物的长势。那老祖宗留下的农谚也全是实用的智慧，除了田间劳作，其实立夏作为传统的节气也有不少流传已久的民俗。那比如说最热闹的呢就是这个豆蛋了，家家户户会煮好鸡蛋，用彩线编个小蛋兜挂在孩子胸前，孩子们呢两两碰蛋，蛋壳不破的那就是赢家。老话说得好，立夏吃蛋豆蛋能让孩子夏天不生病，健健康康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俗叫做称人，那夏天立夏的时候当天称起大秤，大人小孩轮流称体重，边称边说吉祥话，寓意夏天呢也是不会苦夏消瘦，平平安安的度过炎热的时节。那马老师您还知道有哪些这个关于立夏的习俗吗？
0: 有吃粥喝茶。
1: 嗯，确实哈，这些习俗呢既有趣又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听着特别的有烟火气。我们都知道二十四节气呢起源于黄河流域，而咱们喀什地处于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呢特殊，那立夏期间喀什地区的气候和我国其他地方相比有哪一些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呢？
0: 立夏这个节气，喀什地区与内地的气候特征基本相同，全国各地气温快速回升，咱们喀什地区平均气温在20到22摄氏度，部分区域最高可达30摄氏度以上。同时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降水开始增多，雨量增大，而我们喀什地区呢虽然降水少，但较前六个节气而言，降水量从立夏开始就明显逐渐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
1: 是的啊，经马老师这么一说，咱们就更清楚了。那喀什的立夏气候呢，既有着全国的共性规律，又有我们本地的独特性。那降水量呢是逐步的增多，强对流天气会频发，这也是咱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而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今年立夏期间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那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今年立夏喀什的气温降水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历年立夏时节，喀什平原平均气温在21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33.3摄氏度左右。预计今年立夏期间，5月5日到5月20日，喀什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2到0.8摄氏度，降水较常年偏多1到3成。预计5月6号到8号有中度降温天气过程，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11到13号、17到19号有中弱降温天气过程，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1: 是的，刚刚马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立夏时节这段时间的天气，大家呢还是要随时的关注。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马老师，就是在立夏期间我们的农业生产应该是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呢？
2: 各地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临近天气预报，冬小麦加强灌浆期间的田间管理，同时及时关注天气，根据天气做好灌溉和一盆三防技术措施，提高冬小麦的产量。此时大部分冲播作物已经出苗，并处在幼苗快速生长阶段，建议及时做好冲播作物的雨后中根松土，破除土壤板结。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带来这么全面又实用的讲解，从气候特点、农事安排到民俗文化、本地的天气预测，全是咱们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把握立夏时节的天气规律，科学的开展田间管理，迎来夏粮的好收成。那本期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马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个再见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爱，是康盛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经手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喀什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喀什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万如兹，是喀什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

0: 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1: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沉聚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里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把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诚实动静。咱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只要把自己手上的这点活做到位，做精细，对得起你这份职业，那一束束微光就可以聚拢成团，把整个厨房整个宾馆都照得明晃晃热腾腾。劳动这件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大家心里有了光，脚下的路才能跟着亮起来。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对全喀什跟我一样整天在厨房里辛勤工作的同行兄弟姐妹们说，炉火旺日子才旺，咱们的劳动有滋味，咱们的城市才有滋味。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咱们锅里有汤，灶上有光，日子像刚出炉的烤包子一样热气腾腾，向上而生。
2: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3: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4: 登顶乐坛最巅峰，
5: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6: 我是陈梓潼。
7: 我是马伯骞。
8: 大家好，我是唐海霄。
4: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20强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梦返。
2: 冠军郁可唯 Dear Life。
3: 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落。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20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20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8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9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8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
1: 对啊，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东方风云榜新歌。

0: America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哦，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
1: 哎，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黑皮书。

0: 怎么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他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

0: 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而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接榜时刻，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1: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那一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
1: 还蛮不一样，
0: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1: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0: 哦呦，
1: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0: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1: 很省钱，
0: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1: 很耿直，
0: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1: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1: 嗯，
0: 那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
0: 嗯，
1: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0: 哦，
1: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0: 哎呀，
1: 纵横四海，
2: 东方风云榜

0: 风云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哦，
2: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3: 啊，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2: 哎呀，好厉害哦！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
3: 嗯，
2: 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3: 哦，
2: 哎，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3: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儿、
2: 嗯、
3: 啊，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嗯，哦，就好了，
2: 笑而不语。
3: 对、
2: 哎，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3: 哦、
2: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3: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2: 哎，一加一减正合适啊。
3: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嗯、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
2: 哎、
3: 非常的好听。
2: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0: 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接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 Corsa 胡梦洲，马莹莹心。
0: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1: 第十八名任意飞，你加我。你加
0: 我。第十七名刘凤瑶，黑皮书。这一路飞。
1: 第十六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0: 第十五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1: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0: 第十一名郁可唯《Dear Life》。
2: 我要来了，离你的头太长，你要走了。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0: 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1: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0: 哎呀，
1: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0: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0: 哎，
1: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0: 你有点难唱。
1: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0: 哎，
1: 它是可以的，
0: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哎、啊。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
3: 东方风云榜第十名。

0: 为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1: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0: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1: 哦，
0: 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

0: 或者就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也会流行，变成了一种复古的流行。
1: I'm ready.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2: Tragic。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聚焦重点问题，持续攻坚突破，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季度进出口贸易额达214亿元，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分享会在喀什地区公安局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4月30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斯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5: 陈小江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工作，组织动员扎实有力，案件查办态势强劲，整改整治持续深入，一批蝇贪蝇腐受到严肃惩处，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标准不变、力度不减、质量不降，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抓整治，强化问题导向，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标投标等领域依法依规分类施策推进专项整治，下大决心解决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紧盯民生实事抓整治，坚持反腐为民，严查严惩蝇贪蝇腐，坚持开门搞整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紧盯信访问题抓整治，深挖彻查反映集中的人和事，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攻坚案件查办抓整治，对重点案件、疑难复杂案件集中攻坚，全面清账，严把案件质量关，深化以案促改促治，通过彻查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推动健全一套制度，优化一方生态。陈小江强调，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时间紧任务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班子成员主动担责，分领域部署，推动责任传导到位，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监管职责，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顽瘴痼疾，各级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推动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对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问责的问责，要发挥县级主战场作用，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力量下沉，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集中整治工作水平。会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信访局党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温泉县委、巴楚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乌鲁木齐市委、和田地委和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提交书面发言。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和自治区党委巡视机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4: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升、质效双增的良好态势，核心经济指标超额完成季度目标，开放能级与产业活力同步跃升，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4: 今年一季度，喀什自贸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 17%， 外贸主力军作用凸显，外贸企业经营状态火热，订单量稳步攀升，产能持续释放。
6: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家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的公司，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75%。眼下，企业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
2: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7: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斯坦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活动板房，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6: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随着自贸试验区制度红利持续释放，通关便利化改革深入推进，以及跨境物流网络不断完善，这里正成为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首选地之一。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喀什经济开发区北部产业园区，在我身后，一颗颗科技钻石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作为上海援疆的重点项目，新疆碳基新材培育出纯度达 99.999% 的高品质钻石，更能用于芯片散热和半导体衬底等前沿领域。
2: 新疆碳基新材喀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彦斌：
8: 之所以选择来喀什投资建厂，主要是看好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加上喀什自贸区各项利好政策扶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周边口岸资源丰富，通关便捷，非常适合做外贸出口。接下来我们会依托口岸优势开拓中亚市场，安心扎根喀什，稳步发展。
6: 一季度喀什片区税收收入3655万元，同比增长 26%，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 13%。截至目前，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 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2: 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
9: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目前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

0: 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啊不断提升，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品事项，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常态化开展扫码入企，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焦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开放能级的提升，全力。
1: 丛书在全国上映。
2: 电影《万童书》展现了党和国家对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重视、保护与传承，呈现了一代代文化遗产守护者的传承和奉献精神。生动的故事、鲜活的民族团结深情，打动着观影的每一位观众。
3: 在里面穆卡姆的传承那个老师，然后他再去听到录音机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个是我爸爸的声音。当时万童书老师一直在说这是你的歌声，这个地方我感动的哭了。我觉得这种文化它得到了这种传承，这部电影我也同时会二刷三刷。
4: 新疆解放之后，不光是老百姓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艺术和艺术家也得到了尊重，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
2: 影片创作坚守真实，充满真情。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主创团队行程1.7万多公里，沿着万童书当年的民间音乐收集整理路，走访了数十位亲历者与非遗专家，并搭建实景，邀请了数百位新疆艺术家参演。特别是黑走马、赛乃姆、萨马瓦尔等非遗技艺表演，随着故事的发展接连出现，都让观众清晰看到了新疆在非遗保护上一路走来取得的成就，也在业内赢得了赞誉。
5: 万童书和那个托尔蒂他们互相不了解，最后呢两个人变成了好友，这让人非常的感动，也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不但是命运的共同体，还是艺术的共同体和灵魂的共同体，
6: 印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这样一种文明的特征。
1: 4月30号，第二期国际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班，这是医院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区域涉外医疗服务水平、深化跨境医疗协作、夯实国际医疗人才储备具有重要意义。
7: 近年来，随着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持续深化，涉外医疗服务需求稳步增长，提升医务人员国际诊疗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已成为改善区域营商环境、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区位优势与援疆力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持续深耕国际医疗合作，目前已与周边5国8家医疗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累计培训外籍学员70余人次，成为南疆区域国际医疗合作的标杆。本次培训班聚焦国际诊疗规范、跨境医疗协作流程

0: 能力。
1: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保健中心主任、护理部主任、门诊部主任林红，
2: 也深耕国际医疗服务，提升跨学科服务能力为核心，主要是助力我们破解国际医疗服务中的语言障碍、沟通难题、规范

0: 场应聘，实现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需求精准对接，有效促进区域人才流动与产业协同发展。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4: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保障各族群众饮食安全，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一是选购食品，认准正规，细查标签，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渠道购买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认真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和许可证编号等。拒绝三无食品、过期、破损或感官异常产品。购买情绪肉、水产品，先看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不买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商品。二是外出就餐，看证看卫生，慎食生冷，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馆，避免在无证黑餐馆用餐。留意食物色泽、气味是否正常，避免食用生冷或未煮熟的食物，特别是海鲜、肉类。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不浪费，同时注意科学健康饮食、荤素搭配。三是网络订餐，查验资质、封签，尽快食用，选择有资质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优先选信誉好的商家。收餐时先查看包装和封签是否完好，确认无异味、变质、异物，有问题立即拒收，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不订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等易变质食品，收餐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四是居家饮食，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1: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2: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3: 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话说宝玉至院外，就有跟贾政的几个小厮上来拦腰抱住，都说
4: 今儿亏我们老爷才喜欢，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都亏我们回说喜欢，不然若老太太叫你进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说你才那些诗比世人的都强，今日得了这样的彩头该赏我们了。
3: 宝玉笑道：
4: 嘿嘿，每人一吊钱。
3: 众人道：
4: 哼，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吧。
3: 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一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配之物进行解去，又道：
4: 好生送上去吧。
3: 一个抱了起来， 几个围绕，送至贾母二门前。那时贾母已命人看了几次，众奶娘丫鬟跟上来，见过贾母，只不曾难为着她，心中自是欢喜。少时，袭人倒了茶来，见身边配物一件无存，因笑道：“呵呵，带的东西，又是拿起没脸的东西们，借了去了。”林黛玉听说，走来瞧瞧，果然一件无存，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做的那个香袋儿，才做了一半儿，赌气拿过来就搅。宝玉见他生气，便知不妥，忙赶过来，早剪破了。宝玉已见过这香囊，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功夫。今见无故剪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巾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瞧道：“
4: 你瞧瞧，这是什么？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
3: 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回莽撞，未见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气，低头一言不发。宝玉道：“
4: 你也不用剪。”

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我连着荷包奉还，何如？说着至他怀中便走。黛玉见如此，越发气起来，生夜气堵，又汪汪地滚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捡。宝玉见他如此，忙回身抢住，笑道：哎，好妹妹，饶了他吧。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这当了什么呢？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好妹妹长，好妹妹短，赔不是。前面贾母一片声找宝玉，众奶娘丫鬟们忙回说：在林姑娘房里呢。贾母听说道：好好好，让她姊妹们一处玩玩吧，猜她老子拘了她半天，让她开心一会子吧，只别叫他们变嘴，不许牛了她。众人答应着，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说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嘿嘿，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一面仍拿起荷包来戴上。黛玉伸手抢道：你说不要了，这会子又戴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说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妹，明儿另替我做个香袋吧。黛玉道：那也只瞧我高兴罢了。一面说，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钗亦在那里。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原来贾强已从姑苏采买了12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了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友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勃然老妪矣，着他们带领管理，就令贾强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又有林之孝来回采访聘买的10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做的20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士，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这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18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2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又极好，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昨岁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他师父即经验先天神术于去冬圆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乡的，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所以他竟未回去。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既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氏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哈哈哈哈，她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些。

就下个帖子请他合房。林之孝家的答应了出去，命书起相公写请帖去请妙玉。次日遣人被车轿去接，等后话再表，暂且搁过。当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沙林，请凤姐去开楼捡沙林。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连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皆一时不得空闲。宝钗便说，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找探丫头去。说着同宝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闲玩，无话。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将近，信皆全备，各处监管都交清账目，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的、紫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悉已买全，交于园中各处巷景饲养。贾强那边也演出20出杂戏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贾政方略觉心意宽敞，又请贾母等进园，色色斟酌，点缀妥当，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于是贾政方择日提本，本上之日奉朱批准奏，次年正月15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一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过。转眼元宵在耳，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宴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等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挡帷幕，只是贾宅人员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起事，种种一柱不同。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50兵被盗打扫街道，撵逐闲人，贾赦等都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至14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觉，至15日五谷，自贾母等有觉者皆按品服大装起来，园内各处帐舞盘龙，连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顶焚百合之香，平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帷幕挡严。正等得不耐烦，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贾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监道，早多着呢，未出客用过晚膳，未正二客还到宝林宫拜佛，由出客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虚客才起身呢。凤姐听了道，既是这么着，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等是时候再来也不迟。于是贾母等暂且自便，园中悉赖凤姐照例，又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一面传人一担一担地挑进蜡烛来，各处点灯。方点完时，忽听外边马跑之声，一时有10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

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地走来，至西间门下马，将马赶出帷幕之外，便垂手面膝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戏乐之声。一对对龙精凤煞，翅羽魁头，又有削金提炉，焚着玉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官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束鱼、拂尘等类，一对对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尖顶金黄绣凤板鱼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早飞跑过几个太监来扶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来。那板鱼抬进大门，入仪门往东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执服太监跪请下雨更衣。于是抬鱼入门，太监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领元春下雨。只见院内各色花灯闪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上面有一扁灯，写着体仁慕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毕复出，上于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那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忽又见执服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鱼，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得如荧光雪朗。上面柳杏珠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卷衣饰做成，沾于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和杏福禄之属，一皆系罗棒羽毛之类做就的。珠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珠帘绣幕贵极兰饶，自不必说。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扁灯，明现着了听花絮四字。按此四字并有凤来仪等处，皆系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之刻意才情耳，和今日认真用此贬联。况贾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平是作陪者，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传，竟用小儿一戏之词苟且搪塞，真似爆发新荣之家，滥使银钱，一味抹油涂朱，必则大书前门绿柳垂金锁，后户青山列景亭之类，则以为大雅可观，岂石头记中通部所表之宁荣贾府所为哉。据此论之，竟大相矛盾了。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子，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父母年将

使得此地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不同，且同随祖母客位赞礼。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虽系子弟，其情状犹如母子。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儿出来与父母说，千万好生抚养，不言不能成器，过言恐生不愉，且治父母之忧，眷念切爱之心，时刻未能忘。前日贾政闻熟师背后赞宝玉偏才尽有，贾政未信，是巧遇缘已落成，令其提传，聊一世其情思之清浊。其所拟之贬廉，虽非妙举，在幼童为之，亦或可取。即令使明公大笔为之，故不费难。然想来，倒不如这本家风味有趣。更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提之联额。那日虽未曾提完，后来亦曾补拟。闲文少述，且说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絮二字便妥，何必了听？”侍坐太监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飞传于贾政。贾政听了，急忙一唤。一时，舟临内岸，复弃舟上鱼，便见临宫绰约，贵殿巍峨，石牌坊上明显“天仙宝镜”四个大字。贾妃忙命唤“省亲别墅”四字，于是进入行宫，但见庭寮烧空，香榭布地，火树奇花，金窗玉鉴，说不尽帘卷虾须，坦铺鱼塔，顶飘舍脑之香，平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贵殿兰宫妃子家。贾妃乃问：“此殿何无匾额？”随侍太监跪起曰：“此系正殿，外臣未敢擅拟。”贾妃点头不语。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臂跃起。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传谕曰：“免。”太监引贾赦等退出，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街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隐退。茶已三献，贾妃降座，月止，退入侧殿更衣，方被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汉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将会带领大家走进一场跨越了5000多公里的艺术之约。就在上周，闵行区第23届信鸿新松碑中小学美术比赛如期举行了。来自于闵行和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两地的160多所中小学的1000多名孩子，以画为媒，用画笔连接起了都市脉络和边疆风情。可以说啊，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艺术比赛，更是闵行和泽普教育援建成果的一次生动的展示。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几位参与活动的和举办活动的嘉宾，请他们一起来聊聊这场山海情背后的故事和温度。我们接下来邀请进两位在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书记郭磊，上海市闵行区新庄实验小学书记校长张丽丽。郭校好，张校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应该好几周都没休息了是吗？
1: 是。
0: 这个应该是上周举办的。
2: 对。
0: 包括你们之前在准备的话，应该好长时间没周末了对吧？
2: 是的，是。
0: 这个周末还把两位叫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1: 没有。
0: 说到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稍微有些陌生的，所以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信鸿新松碑呢是泽普举办的第3届，但在上海是举办了第23届了对吧？
1: 是。
0: 闵教院附中和新庄实验小学是活动的承办方，那承办这么一场比赛，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而且这个地理位置跨越了5000公里，两个小学两位校长都做了哪些准备，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信鸿新松碑呢是以我们两所学校的原校名信鸿中学、新松小学命名的，由我们两所学校呢携手共同承办的一个闵行区级中小学美术比赛，到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第23届。
0: 嗯，
1: 从24年3月份开始呢，我们主动提出和新疆泽普联动，一共举办了3届。今年的主题呢是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科创艺美，创想无界。
0: 嗯。
1: 上周六呢，也就是21号，我们是分小学和初中组开展现场的一个绘画比赛。小学组呢在张校新庄实小这里，初中组呢是在我们教院附中。
0: 嗯。
1: 新疆泽普的小朋友呢则是在泽普二小的国球馆同步绘画。
0: 嗯。
1: 通过线上联动的方式呢和我们上海小朋友呢同步比赛。我们中学组呢主要是开展一些静物的组合素描写生，按照低年段和高年段呢是有实物写生和照片写生两组。
0: 嗯。
1: 那么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其实我们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筹备工作，寒假前呢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主要呢是为了给参赛的小朋友们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和创意。小朋友们呢可以结合闵行和泽普两地的这个自然景观啊、文化标识啊、
0: 嗯、
1: 人文元素啊等等，比如我们闵行的这个大林浩湾创新创业生态园区、
0: 嗯、
1: 我们新庄公园，还有我们七宝老街的古建筑风貌，还有我们闵行体育公园的生态景致，还有航天系列的一些科创的印记、
0: 哦、
1: 那么对泽普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去采集一些金胡杨国家森林的一些风景，梧桐生态公园的金凤凰雕塑等等。
0: 嗯，
1: 总之呢就是之所以我们在春节前呢就启动，也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收集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再到我们现场进行这个创作的一个比赛。
0: 嗯，
1: 今年呢比较特殊，刚刚陈光老师也讲到，我们这学期呢是我们这几年来最短的一个学期，我们一开学就是3月1号，所以呢对，所以呢我们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召开了考务的会议，以及呢两地进行了一个连线的联网测试，泽普跟我们上海其实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理时差，
0: 对，
1: 相隔万里，所以呢我们要确保比赛当天呢连线顺利，我们也统筹了师资力量，全程做好学生的组织、现场的维护以及安全健康的保障，让每一位参赛的孩子呢能够有序舒心地投入创作。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上海和各区的美术教育领域的专家，来为我们孩子的作品呢进行专业严谨的一个评审工作，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教研附中在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0: 对于小孩子来说，小学阶段他们基本是发挥想象力的， 对吧？
1: 对，
0: 他们就自己怎么想到的，这个发挥想象力来画到纸上。这个初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实物的写生和照片的写生，其实考验他们的功力了。
1: 是，
0: 这个其实不同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两地刚才特别说到，我们是通过这个两地的视频连线啊之类，还有些设备调试。那这两地是同步开始画画吗？
1: 是的，
0: 同步开始画。
1: 对的，我们是小学我们初中呢，因为时间呢要长一点，就是小学呢是晚半个小时，初中呢是早半个小时开始画。
0: 所以在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新疆的孩子也在画。
1: 可以
2: 的。
0: 新疆孩子也能看到上海的。
1: 可以的。
0: 哎呦，这个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哦。
1: 对。
0: 所以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比赛应该是上海闵行自己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一个比赛嘛，对吧？
2: 对。
0: 从2024年开始变成了跨越5000里的这5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连线式的，也就是相当于它是从一个区域内走向了跨地域的一个文化交流。这个，两位校长都怎么看待？
2: 是这样子的，这个两。地的这样一个联赛啊，其实背后还有点小故事。那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了。当时呢，咱们闵行区啊派了54位教师远赴新疆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开展为期1年半的支教活动。那么我们学校呢，原书记呢，童辉同志呢，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第17届的杏红新松杯的书画比赛呢，就是以为祖国70华诞献礼为主题。当时呢，我们就主动的和远在泽普的童书记进行了沟通，我们也是真诚的邀请了泽普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共赴赛事，以画传情，同心献礼。就在2019年3月30号上午10点钟，闵行和泽普通过直播连线同步开赛。那么镜头里啊，其实泽普的孩子拿着这个画笔啊，我们看到他绘画出了对我们祖国的赤诚的祝福，也勾勒出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么两地的活动负责人呢，也是现场进行了对话，共赴了这场春日里的艺术盛会。那么这次闵泽万里的约会，其实在彼此心里都播下了一颗友谊与美誉的种子。所以到了2024年的时候，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陈伟峰副局长的大力推动下，闵泽两地正式确立了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的赛事互动模式。杏红新松杯呢，中小学美术比赛也是实现了一个迭代升级，从一项区域性的小型的赛事蜕变为吸引闵泽两地学子踊跃参与的大型的艺术交流盛会，也成为了滋养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孵化园，连接两地同心，地接深厚情。
0: 等一下好不好，刚才说到小学的孩子们，他都是发挥想象力的，来在这个纸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来绘画，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画作？
2: 就以本次活动为例吧。
0: 嗯。
2: 有一幅来自我们泽普的作品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它是呢出自上古勒巴克小学6年级的一位学生啊，叫穆斯里玛。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生长在新疆的乡村， 他呢很热爱自己的脚下的这片热土，
0: 嗯，
2: 同时呢也对我们远方繁华便捷的都市生活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嗯，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他就是以科技万物为题，用画笔呢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
0: 嗯
2: 啊，他是把上海的这个蓝色的高架把它画成了一个凌空飞舞的巨龙啊，与新疆的这个科技新城紧紧的连接，相依相伴。画面里面呢还有身着着蓝色的宇航服的机器人静立在一个巨大的这个齿轮的时钟之上，与身披华彩的羽翼金凤凰在云端温情的相望。
0: 嗯，
2: 那么这个金凤凰呢振翅翱翔，那似乎是在诉说啊我们新疆的血山传奇。

0: 作品啊，就比如说在17届就有这样一个获奖的作品，它是来自新庄市小4年级的小聂同学，他的作品名称是《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那么这一幅画背后呢，其实我后来了解到还是藏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孩子呢，3年级的时候暑假和家人一起去新疆，然后呢在那里也是体会到了戈壁风沙的凛冽。在这个细沙漫天扑面啊，天地一片昏黄当中呢，看到了一排排的白杨巍然挺立，默默守护。那么他的父亲呢告诉他，眼前这片珍贵的绿洲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的智沙人带着树苗与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筑起的生态屏障。所以这一番话呢，也是深深地烙印在了孩子的心底。于是在4年级的时候，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将这一份震撼和敬意呢，尽速地倾诉到了笔端。画里面啊，他和小伙伴们亲手扶苗、提水、浇灌，满心期盼每一株新苗能够像白杨一样坚韧扎根，向阳生长，最终汇聚成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这一幅作品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了，它更是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最纯真的一种理解，对边疆治沙精神最真挚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美玉熏陶与责任担当，内心感动与自我成长完美相融。
1: 其实你看这个画作的话，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没想到他能把这个宇航员画到整个这个中间，而且它是竖着的，上面还会有高架这种这个样子，对吧？
0: 是是。
1: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画画，之前我还问过这个一位美术的一个挺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说像小学阶段这个小朋友们，其实不要求让他们去学什么素描这些基本功的练习，更主要就让他们去发挥想象力，去自己想画什么东西就画什么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想象力的开拓，包括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探求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你看让这个画作出来之后，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包括你看两幅画作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新疆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他们这个日常看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通过画作能反映出来，对吧？你像小聂同学画的这个画里面，他看这个人物的那个头发有反光的地方，它就是白的，所以这个其实他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过，这个很有意思啊。像初中的孩子一般他们就要讲究这个基本功的练习了，对吧？像什么素描啦、水彩啦，包括到了高中他们要学油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通过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们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脚印。那说到这个比赛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嘉宾，泽普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芳，我们来了解一下泽普县的孩子们参加比赛的情况。彭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泽普有多少同学参加了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参加的情况好吗？
2: 这次泽普县有近百名学生参与到了杏红新松杯美术比赛中，涵盖了我县近20所学校，小学中高段不同年龄的孩子都积极参与其中。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参与这场跨地域的艺术交流，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各学校的美术老师提前开展了作品创作指导、校内初赛等工作，广泛发动边远乡村学校学生参与，鼓励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家乡和美好，与闵行的小伙伴同台交流，共同成长。
1: 有20多所学校的孩子来参加了。
2: 啊，对对对。
1: 那您这里准备工作不得了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了嘛。对，
1: 所以平时的话也需要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校长啊去做沟通，对吗？
2: 啊，是的。
1: 平时孩子们喜欢画画吗？
2: 对，非常的喜欢。
1: 他们一般都画什么内容啊？
2: 一般的话就是生活中间看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山水，比如说这个动物，比如说花草树木这些。
1: 像刚才

0: 张笑给我们介绍了穆斯利玛画的一幅画，它就是上面有蓝色的高架，中间呢是有穿着宇航服的机器人，它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画作。那您在现场应该更看到了更多的泽普的孩子们的作品，对不对？有没有哪些画作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孩子们的作品都特别有灵性，每一幅都透着对家乡的热爱，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不少。有一幅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中央是鲜红的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左侧会有上海地标黄浦江和上海小朋友，右侧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雪山，还有身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搭配葡萄、石榴等新疆的一些风物，生动地展现了沪泽两地小朋友的同心共情，像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还有一幅作品呢，充满了对未来的畅想，左侧是浩瀚星空里遨游的宇航员陈宝和地球，右侧是碧波荡漾的叶尔羌河，扬帆的小船与亭台，把对科技创作的向往和家乡的山水意境巧妙地融合，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憧憬。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闽泽同心科创绘梦为主题的作品，它的画面里面有天山、有胡杨林、有古城墙这一些家乡印记，也有东方明珠现代化的高楼，还有带翅膀的科技机器人，这些有现代化的元素，包括上海元素的，同时还有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少年与新时代青年并肩而立，像是在对话，还有风电设施、彩虹光束点缀其间，既把新疆、把泽普的壮丽风光、民族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生动诠释了上海与泽普携手同心，以科创绘就未来的深厚情谊，每一笔都藏着孩子对家乡、对两地同心发展的真挚热爱。这些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却最真实、最动人，把孩子们的赤子之心都完美地呈现在了画纸上。
0: 您觉得这种以画为媒的表达方式，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包括两地的孩子们这种交流来说，都有哪些帮助？您怎么看？
1: 对泽普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以画为媒的交流方式，是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成长路上特别珍贵的一种体验。这个帮助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首先，它让孩子们学会用艺术表达自我，把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转化为了画笔上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审美素养和动手能力。其次的话，这场跨越5000公里的交流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家乡的小天地，知道了远方的闵行有一群同龄的小朋友，这个是眼睛能看到的，因为两地的这个是实时连线。对，然后同龄的小朋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让他们学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创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自信心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我相信这次活动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种下了一个很深的文化交流的种子吧，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和视野的拓展都有着长远而且积极的影响。
0: 非常感谢彭主任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原件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原件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杏红新松碑中小学美术比赛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刚才也是连线了泽普县的 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主任。那么彭老师也是跟我们介绍了当地孩子们参与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他们都有哪些画作，当地的初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日常学习当中都会有哪些的课程，包括他们是不是喜欢美术，其实都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那么这次比赛啊，其实特别重要的是实现了两地的学生同步创作同台竞技。刚才郭校长说，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对吧？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泽普的孩子在创作，泽普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这种两地之间是在同步进行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两位校长，你们觉得这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校先说吗？
4: 好，我觉得吧，这样子的一个同步创作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啊，对这个艺术的热爱，对这个故土的真挚的情感，都倾注到了每一抹色彩、每一根线条之中。这种跨越山海的同台创作呢，我觉得让艺术呢，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更成为了连通心灵的共同语言。让相隔千里的童年都能够在画纸上美好相遇，美育的力量呢，也在潜移默化当中滋养着每一颗纯真的童心。以艺术为共同的载体，不仅能够拉近闽浙两地孩子的距离，而且呢，让纯真的友谊也是跨越了山河紧紧相连，更能够让孩子们在交流互鉴当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对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在心底呢也能深深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刚才彭老师也在说，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其实到初中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去练习素描这样的一些基本功的。通过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两地的孩子对于对方的这个日常的练习，包括他们的这个画画的能力啊水平，都会有相互的了解，对吧？我们知道闽教育附中在推动美育教育方面还是有特色的。那么在这个和泽普当地学校来做交流，包括在文化润江相关的项目的推进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去开展更多的一些校级方面交流和活动？
5: 有的。其实呢，我们过去两三年呢，已经在闽浙联动的校际交流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我们闽杭区艺术特色项目学校。美育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主打的一张教育名片。去年三月份呢，我们和新庄实小一起呢，就是被授予了闽浙美育实践基地校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样一个基地校的称号下面呢，我们就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过去两三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交流，比如说这过去的这个两年里面，我们杏红新松杯的这个比赛的学生作品，我们会把这个所有就是闽杭和新疆泽普小朋友的获奖作品呢，我们就是会做一个云端，做一个这个永久的一个链接。无论是我们上海闽杭还是我们新疆泽普的学生啊、老师啊、家长，都可以点进这个平台去欣赏这个获奖的作品。就现在你打开也能打开。
0: 这个是一直都在云端的。
5: 对，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就是把获奖作品。
0: 每一届的都有吗？
5: 我们去年我们做了这一届，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随着这个赛事的推进，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更丰富的内涵把它加进去。然后呢，就是孩子们也好，老师们也好，包括家长可以随时打开欣赏。我们也会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过去两年，我们把一些比较成熟的我们闽杭的学生作品寄到新疆去，给新疆的小朋友们去这个跟他们分享和展示。
0: 寄过去啊？
5: 对，我们寄过去，包括
0: 实物寄过去。
5: 实物寄过去。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就是让他们，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两地小朋友不仅是画风上、技巧上，这个有不同，他其实成熟度呢也略有不同。那么我们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互鉴，这个共享。所以我们把好的作品寄过去，让泽普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这个闽杭的小朋友的画作。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教育局开会，也看到我们局里面啊，也会把新疆和闽杭小朋友过去两年这个杏红新松杯的获奖作品就贴在我们整个教育局的这个墙上这个展示。然后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年会接待 泽普的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园学。
0: 嗯，
5: 比如说最近我接待的一次就是去年的九月份。
0: 嗯，
5: 然后我们泽普县呢一共有70多位初中和小学生在老师

0: 的带领下呢来到我们学校、
1: 嗯、
0: 他们也是就像刚刚彭主任介绍的，就是他是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朋友，一共70多位来到我们上海，来到我们闵行、
1: 嗯、
0: 不仅呢参观我们这个美术特色的这个校园，因为我们校园里面也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挂在墙上，
1: 对，
0: 然后呢他们还体验了2节特色的课程，一节呢是美术课，一节呢是体育课、
1: 嗯，
0: 美术课呢是由我们学校的姚丽丽副校长开设的，主要呢是介绍我们的瓷器文化，特别是青花瓷、
1: oh.
0: 啊，青花瓷让来自泽普的小朋友呢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瓷器之美。然后他们不仅听这一节呢艺术鉴赏课，他们还动手画了，就新疆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们准备了这个材料，让他们去画那个青花瓷，比如说一个花瓶的平面纹样，画好之后呢再让他们开开心心带回去，
1: 就是一个瓷器让他们去画，画完之后再
0: 去平面纹样、
1: 哦、
0: 是把它变成像一个卡片一样的方式，就是一个花瓶的一个瓷器的一个创作、
1: 哦、
0: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画一些元素
1: 啊，这就不一样了感觉，
0: 所以有体验，他有体验感、
1: 嗯、
0: 另外一节课呢就是我们援疆干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的陈伟峰副局长开设的一个体育课，
1: 嗯，
0: 主要是面向学生普及一些运动的常识和一些实用的技巧，特别是打篮球啊打排球这个预防受伤、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一些技巧和知识，让孩子们来体验我们上海的课堂。其实还有送教，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送教到泽普，其实接下来可能张校他们新庄实校也会啊，我们去年4月份学校就组建了一支团队，我们管理和教师的团队、
1: 嗯、
0: 送教到泽普，有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带过去一批呢这个比如说篮球啊排球啊足球啊书籍啊、
1: 哦、
0: 文具一些物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向当地的老师开设专题的讲座、
1: 嗯、
0: 来介绍我们上海一些比如说学校的美育特色怎么建设啊，还有艺术一条龙项目的探索和实践啊，以及我们上海的我们闵行的这个学科教研组是怎么建设，
1: 嗯，
0: 然后为这个我们泽普的艺术教育呢提供一些可借鉴的闵行经验，再有呢我们老师也走进这个泽普二中的课堂，给孩子们上这个艺术鉴赏课，比如说给他们讲这个我国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其实这个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更多是我们汉族的嘛、
1: 嗯、
0: 比如说从我们故宫到我们江南的苏州园林，
1: 对、嗯、
0: 就是这些呢其实引导泽普的孩子们来欣赏我们中华文化，就是特别是建筑的布局智慧和文化寓意，来建立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自信。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张校也介绍到这个支教，我们学校刚刚有2位老师，马健老师和徐红林老师，刚刚结束了就是在新疆泽普为期1年半的支教生涯。刚刚回到学校、
1: 哦、有2位援疆教师，
0: 2位，我们学校一共教师呢才60几位，我们最近呢就有2位老师呢在新疆支教、
1: 哦、
0: 他们呢分别是在比如说党建啊还有英语的教研方面，其实为当地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
1: 对，
0: 所以我在想就是主持人刚刚我们陈光老师讲到，就是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在我看来呢就是连续的3届，我们是一届比一届呢内涵要更丰富，
1: 对，
0: 形式要更多样，所以未来我们也想在活动的方式和载体上呢有所创新和突破，来进一步推动我们闵泽教育的联动。
1: 嗯，您这里总共教师是60多位，那如果要是有老师跑到这个喀什跑到泽普去支教、
0: 嗯、
1: 去送教的时候、
0: 嗯、
1: 那您学校怎么办？
0: 对，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教研组的这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呢、
1: 哦、
0: 基本上也是为了这个把我们更多的资源这个就是支援给我们的新疆泽普、
1: 嗯、
0: 真正实现我们的一线老师在那里支教、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说实话我们中学系统的老师都知道，其实我们编制相对就是老师们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这个充实的，
1: 对、嗯、还是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校内是要克服一定的困难的
1: 啊，对啊，
0: 但是还是不错，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自己还是泽普那边的这个因为我们陈局也在那边啊，就是泽普小朋友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我们自己援疆回来的老师，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团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嗯，张校这儿有老师去援疆吗？
2: 有，我们明天就有1位老师出发。
1: 出发，
2: 对，
1: 新的一批一年半的老师，
2: 没有，他这次是一个。

0: 月的短期的。
1: 哦。
0: 然后呢，五月份有第二位老师又出发第二次。
1: 他们都是什么科目的？
0: 我们明天出发的这位是美术老师。
1: 嗯。
0: 然后呢，下个月出发的应该是我们的科技老师。
1: 嗯、这两位老师去泽普是去做哪些工作？是做项目吗？
0: 他是主要到我们对口的学校，然后呢，主要是一去落实一下我们两个学校之间的校际结对工作。
1: 对。
0: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在美术教学这一块需要我们的老师去介入，所以呢，他们也是进行指导，主要是这样的工作。嗯。
1: 我们知道闵行区是对口援建泽普县嘛，而且两所学校应该参与到文化润江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早的，对吧？
0: 对，
1: 教育润江的活动里面还挺早的。所以如果让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像这样的活动给两位最深的感受的话会是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嗯，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词，就是我们闵泽教育一家亲。教育之爱跨越山海，我们开展这么多的联动，既有物资和书籍的输送，也有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我想这是上海和新疆、闵行和泽普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相连，让跨越万里的教育温情在我们闵泽的校园静静流淌。我们也祝愿艺术之花在闵泽两地常开常盛，两地学子以画笔为桥，以童心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美好画卷。
1: 嗯，
0: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美好教育。
1: 以美好教育，
0: 对，以美育之美来滋养我们孩子的心灵。
1: 嗯，
0: 以教育之好来点亮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同奔赴的理想彼岸，山还不远。就是因为我们怀揣着这样子一个美好教育的信念，以美为桥梁，这样就没了距离的隔阂。
1: 嗯，
0: 同心可通，是因为我们坚守以美育人的路径，以美为语言，心和心之间自然就能相通。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最温暖的美好教育。
1: 嗯，美好教育呢，一方面是让同学们感受到画面的美好，能感受到美，对吧？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人生，感受到这个人生是不断的一步一步向前进，感受到人生的美好，觉得特别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上海援江泽普分址教育事业组组长、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伟峰。陈局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1: 嗯，
3: 观众好。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因为陈局本身也是从这个闵行出去的援疆干部嘛，对吧？那么这次的这个美术比赛，它是以画为媒的这种的形式。那么当然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文化润江的项目、教育援疆的项目。那你觉得像这次的美术比赛，相比其他的项目来说，它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在哪里？
3: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应该说它是一个现场的实时感受的一种两地的连线，大家通过云端，那么两地的千余名学生共同作画，它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开展一些援疆活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请进来走出去，由学生来到上海，或者上海的学生、上海的老师到现场去指导。但是这样一场比赛呢是在同一时刻同时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1: 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因为两地之间是相隔了5000多公里，对吧？
3: 对。
1: 那如果要是就按照同一个命题让两地的孩子们分别举行，不可以吗？这种同步进行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3: 这样同步进行的话，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虽然是相隔万里，但是呢，我们跟我们的配合，我们的主题是山海同心，同一时间段，大家在同一现场作画，然后呢，我们学生的这些作品又在实时的给到我们两地的这些家长啊，这些就是说关注我们教育的，大家都共同在观看，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直播。
1: 嗯，
3: 那么这样的一种意义呢，是比传统上的记一些作品啊， 然后再去评比，这样的意义的话，更我觉得让人们就是说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整个两地作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刻呢，应该是更加的深。同时呢，我们也一直说，就是说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要促进学生的五育并举，他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是感同身受的，
1: 嗯，
3: 是心连心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对于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块，其实是更能加强的。
1: 对，也增加了更多的仪式感。孩子们在作画的时候，可能我现在满眼看去可能是一个教室的孩子同龄人，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大屏之后，我就能感受到有更多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在作画。其实我的竞争者也特别多了，对吧？我的或者说同时在作画的同伴也会更加多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嗯，
3: 这种感受是跟别的比赛我觉得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3: 嗯，然后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当地的民族的小朋友一起在跟他一起同台竞技。
1: 嗯，
3: 我们当地的小朋友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弟妹妹啊一起同台竞技，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1: 嗯，因为你肯定看到过闵行和泽普两地的孩子们所有的画作，那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画作？
3: 我有印象非常深的画作，因为这个比赛，我想前面两位校长应该介绍过的，
1: 嗯，
3: 就是说在泽普和闵行的这个闵泽两地的联动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应该是第三届了，
1: 嗯，
3: 但事实上呢，这个比赛是23届，那么这个当中，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大家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两地的青少年。它的这样子一个融合放在了这个主题当中。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们，他们有把我们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放进去以后再融入到了科技元素。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画，比如说有胡杨，有我们的航天，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方明珠，也就是又有新疆这边的印记，也有上海的印记，然后又融入了科技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
1: 这个比赛呢，刚才你也说到两地同步进行，这其实是已经是第三届了。那这次呢，也是实现了闵泽两地有上千名的孩子们同步来作画互动交流。那你觉得这种形式对于泽普当地来说，他们的美育教育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3: 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这里呢是加入到了这样子一个两地融合的元素，就是说又有上海的元素，又有我们这个泽普的元素，
1: 嗯，
3: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平时呢一直倡导我们当地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上海沅江泽普分址啊，大力支持下，包括我们闵行区教育局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两地的活动，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海的一些可能更好的一些做法我们引入到了当地。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它是没有现场作画的，
1: 对，
3: 那么他们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其实也这种提升对于当地的这个师资的教育，对当地的教师他这样子一个筹备师资的进步，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
1: 嗯，
3: 因为他们同样办这样一个比赛，筹办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对于日后办再办这样子一种美育的比赛、艺术的比赛，他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筹备的力量。第三块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这样的画作，我们的学生们在赛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同学他们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些元素融入进去的。我们上海的同学也可以借鉴到我们这个西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样子一个元素进去，那么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融合，就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以美育为桥梁，搭建这样子一个平台，让两地的青少年进一步的这样子一个手拉手把它这样进一步的一个完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美育带出的一个溢出效应，它是一个就不是说纯粹的为了美育而美育，我们美育当中就把我们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加强了，也把我们当地的师资增强了，也让我们同学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1: 嗯，
3: 我想这里面这些元素都放进去了。
1: 两位校长，包括刚才陈菊介绍的，其实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就过去谈到教育援疆，往往都。

0: 都在于物资的输送，比如说给当地捐赠了多少书包、书本，包括体育用品、篮球、足球等等的，对吧？但现在提到这个教育援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从硬件的支持走向了像文化的交流。比如说刚才郭校也在提到，张校也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每年都会到泽普去做送教，然后呢，你像去年应该是郭校对吧，接待了70多位当地的孩子们来到上海来学习，所以这种文化交流呢，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两地的青少年的情感的连接，您觉得有哪些意义？
1: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呢会把这些比赛当中的一些获得就是前面一等奖的学生啊，我们会在研学的同时就都挑选一部分这样的学生，那么也是增强他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个参赛积极性，通过这样的比赛，然后带动我们当地的青少年啊参与到我们的美育文化当中去，也达到了我们文化润疆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我们逐渐从硬件开始转向教育内涵式的发展，因为硬件它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三年间也累计投入1.6亿的援疆资金给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它的基础设施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那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入侵，它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认同，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包括我们教育也一样，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这样子润物细如声，这样子慢慢浸润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整个的民族文化当中去，这样子也最后达到了这样子的民族认同。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是长远的计划，因为我们是有一个3年计划的民航教育援疆，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一轴两去三联动。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民航教育助力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两个品牌，就敏泽教育敏泽教研联合体跟敏泽私人德研联合体，像这样子的一些艺术活动、美育活动，它其实都是我们私政教育的一大块，是我们大私政的一大块，所以它通过美育教育就把我们大私政的这块教育也加强了。最后呢，我觉得它还加强了3个联动，就是我把称之为就是东西联动、校校联动跟县乡联动。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联动。校校联动呢，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的学生啊，跟我们的这个新庄实验小学也好，我们教育附中也好，他们就都达到了一个校校的联动。同时，这两所学校也是我们敏德两地的美育实践基地校。美德基地校通过这样子一个辐射引领，带动当地的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这样子一个教育的一个进步。然后因为讲到这个教育的话，我们无外乎我们的青少年他的这样子一种交流，教师的一个交流，通过这样3个联动，我们的师生啊都达到了这样子一个双向奔赴。
0: 刚才还提到县乡的联动，刚才彭主任我记得好像也说到，他们组织了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们来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那这次这20多个学校里面有多少是在乡里面的小学、中小学？
1: 我们的泽普的这个学校中小学，它其实加在一起一共是30所。30所，这个当中还包括一些教学点，教学点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中心校负担的。那整体上是30所，其中1小、2小、3小，它都是在县上，其余的17所都是小学，但是在乡上的小学，还有10所是中学。那么就是在20所学校里面，有3所是在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泽普这个县上就镇上面的学校，其他的17所小学都是在分布在各个乡，1乡、2乡、3乡、10乡，啊，这样子对应。
0: 对。所以组织这次比赛，陈局和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下了不少心血的，对吧？
1: 这个也感谢我们两所学校也是非常支持，也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泽普分局以及我们民航局教育局。因为办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确实从这个年前就开始在准备了，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线下的会议，然后这个当中的筹备，其实虽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两地的一个比赛，但是前期确实经过了前后有2个多月的这样一个准备，包括报名参赛，包括前期准备两地的这个我们的这样子连线的互动， 啊，其实这。

0: 一块，两所学校，还是包括我们泽普当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教育局，我们闵行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前期都是准备的非常细致。
1: 对，最后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话，闵行的教员将的团队还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呢？
0: 我们根据这个前面的3年计划，像今天就是恰恰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我们的这个闵泽两地的新城杯，它是现场书法大赛，还在比赛。那我们这个今天采访的专题是现场的美术比赛。
1: 对。
0: 那么，它在上一周在闵泽两地，我们差不多1000名学生参加。今天呢，应该有983位闵泽两地的学生参加了我们新城杯的现场书法大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整个规划当中的，包括今年后续的当中，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作品的寄送，包括金莲杯的传统的这样子一个传统文化比赛，之前我们也办过京城杯的中医药比赛，然后还有黎明杯的书法比赛，这些呢都是一系列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学生的这样子一个五育并举一个全面发展。那么这个是属于赛事类的这样子一块。艺术比赛类的，那么包括这个艺术比赛类，我们还设置了包括足球、无人机这些体育运动的一些比赛，竹篮排。那么我们也通过把我们上海的一些优秀的教练以及师资引入到我们当地，然后呢，给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啊、学生啊进行一个教学，然后呢，把这个体育赛事类的比赛也进行一个完善。第三个呢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我们这个落实我们那个业界援疆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会议精神。我们去年差不多有560多名学生进行了一个研学交流，来到上海，来到北京，来到西安。云南这个地方，有的是双向奔赴，有的呢是这个我们泽普的学生到上海，上海的学生到泽普，这样子，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的计划当中，我们希望是再翻几倍，可能会有接近2000名的师生
1: 哦，
0: 来到我们
1: 这人不少，
0: 上海。对，就是说是成倍的这样子一个增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样子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去，在孩子们的心中啊，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如果这样一个比赛就是艺术的种子，一个体育的种子，一个高考的这样子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考入到更好的高校，然后呢，把经过这个4年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把学成归到自己的，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来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个是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意愿。
1: 通过一步步的学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啊！
0: 对
1: 好，
0: 对对，所以
1: 非
0: 就
1: 常
0: 是
1: 谢。
0: 说把这些计划，就是说统筹的这个完成起来，我们也会投入到我们的大量的援疆资金当中去。像前面主持人介绍到的，更多的从硬件部分，然后到我们的软件的帮扶，同时把我们两地的师生的这样子一种交流进一步的加强。
1: 好，非常谢陈局的分享，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特别感谢郭笑和张笑来到直播间做的分享，再见。
2: 再
3: 见，
2: 主持人，
3: 再见。
1: 这场以画儿为媒的艺术之约啊，不仅让闵行的都市脉搏和泽普的民族风采在画纸上相遇，也让两地的青少年的心呢，在交流中更近了。所以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闵泽两地教育援建默默付出的工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笔录，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从一杯咖啡到一个深度链接产业、人才、文化与城市温度的多元平台。2026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已经启幕，将持续到6月24号。本届咖啡文化节首次发布专属 IP 形象飞鸿，联动虹桥枢纽旁的虹桥新天地、龙湖上海虹桥天街、虹桥力宝广场三大核心商业体及多个企业园区，以咖啡加文商旅体展为主线，带来五大板块23场特色活动。新虹街道社区党群办副主任冯笑宇：
2: 今年我们推出了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线上消费地图，市民朋友们扫码就能获取活动全攻略与专属优惠，并且天天参与抽奖，实现一杯咖啡超级链接。
1: 本次咖啡文化节深耕大众咖啡消费体验，构筑行业交流发展全新格局。虹桥品会副总经理朱晶：
3: 我们将举办虹桥国际精品咖啡展、中国之选全球精品咖啡深度大赛、虹桥国际咖啡产业链生态大会等活动，聚焦行业趋势与技术赋能，搭建高端交流平台。
1: 作为连续3届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保留节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活动已经成为上海一张城市名片。今年5月10号将继续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内与旅客们见面。新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行军：
4: 从一杯咖啡到一个深度链接产业、人才与文化的多元平台，我们打造的不仅是咖啡文化节，更是永不落寞的城市会客厅，是链接世界的文化纽带。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感受上海和闵行的城市温度，与虹桥国际中药商务区的开放胸怀。
1: 2026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诚邀您走进大虹桥，喝一杯咖啡，爱上一座城。
5: 大家好，我是诗妍。
6: 我沈国庆。
7: 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8: 我是孔祥东。由光明如石璀璨呈现的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将如期而至，非常期待大家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2钢琴协奏曲。这首脍炙人口的协奏曲是他从幽暗走向光明的一个转折点。
5: 听孔祥东演奏已经不单单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也常常会带给我们音乐和艺术之外的一些思考。
6: 孔祥东老师是弹钢琴当中最幽默的人，是幽默人当中最会弹钢琴的人，你是阿拉上海人骄傲。
9: 5月23日，钢琴家孔祥东将携手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登台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抢票请至大麦网。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1: 我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藏渊。我开发的汇闪贷产品，让小微企业贷款实现线上秒批。
12: 我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普陀区长征镇祥和家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刚。我首创了超大型社区停车治理模式，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13: 劳动的胜利，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0: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2: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0: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0: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2: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1: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2: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0: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2: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0: 哎，这个五一啊，马上就到了。那如何去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度喀什五一游呢？
1: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的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我是丽梅，
0: 我是小凤。
1: 五一假期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盼着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事。5月16号，那么姜超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那大家一直也在期待这场赛事。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各种的足球赛事也在上演。那我们也说到了，作为新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的足球品牌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8月9号收官。那么，全疆14个地州与邻近的兵团师社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参演。
0: 是的，而且呢，整个球队是以地州市的简称来命名。赛事呢，分为这个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来进行，总共有56场的比赛。那其中呢，我们这56场的比赛也会不断的让大家在各个地方去进行游玩，然后呢，深度的体验当地的文化、旅游、美食，感受各地的这种热情。
1: 是的，是的。第一场赛事呢，我们抽到的是阿克苏对战。
0: 没错，我们首先对战的是阿克苏。
1: 是的。那么，在这个赛事期间呢，其实喀什的美景美食都在等着大家。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全地区的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听，那也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那不管是大家喜欢康养漫游、亲子研学，还是沙漠探险、非遗体验，总有一条呢适合你。那小胖，我们首先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0: 咱们第一站就从泽普先说吧。
1: 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小芳在聊说，最想去的是哪里的？他说泽普县，因为他没有去过。
0: 是的啊，因为这个泽普县呢，也被称之为夜河明珠。
1: 这里有3条线路呢，推荐给大家。第一条呢是7天的康养生态旅居游。哎，线路是怎么样走呢？哎，让小芳，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他先给大家来
0: 做了攻略。
1: 对，先来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真的做了非常详细的攻略。
0: 对，是的哈。首先呢，咱们从这个房车营地出发，因为在泽普呢有一个大型的房车营地，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在这里呢打造了一个非常大区域的这个房车，大家呢可以在这边免费的进行停车，然后呢还提供这些充电呀，包括洗漱的这样的免费的一些公益的项目哈。那从房车营地出发之后呢，到达了这个梧桐生态公园。到了梧桐生态公园之后呢，再到金虎洋国家森林公园，接着咱们再去黑水营的沙漠公园，最后到叶尔羌河的国家湿地公园，是这样的一条路线。
1: 是的，大家知道吗？就泽普康养生态旅居专线呢，其实呢它串联起了城市的绿肺、水乡、湖阳、大漠风光和星空旅居，全程呢是漫游而深度游，那是以康养为主，一段是舒心停留。我觉得首站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梧桐生态公园，法桐蔽日，这里湖光清幽，负氧离子充沛，适宜呢休闲漫步，静心养神。如果去过泽普的朋友知道，其实泽普呢随处可见就是几人合抱的梧桐树。随后呢直达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它是一个5A 康养基地。在这里我给大家说，真的，我觉得早上和晚上都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早上大家一定要早早的起来，在这里看日出。
0: 对，
1: 晚上呢，跟着咱们的日落来打卡，因为水乡湖阳倒映碧水，林间栈道特别的舒缓。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泽普县的湖阳和巴楚县的湖阳，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泽普县的湖阳呢以秀和俊美为主，是不是？因为它水很多嘛。那巴 出现的胡杨呢，以这个苍劲而且原始对雄伟为主。那么可以体在这里可以体验沙寮森林康养，尽享自然疗愈。那继续的前往黑水营的沙漠公园，这里呢沙丘连绵，绿洲相依，感受大漠雄浑与生态变迁。到了房车营地的时候，其实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星空为伴，开启了旅居的慢生活，全程的生态康养，舒适惬意，尽享泽普夜河明珠的康养旅居之美。这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首先呢我们的七天游，
0: 第一条的七天的康养生态旅游，比较适合时间稍微充足一些，然后呢慢慢的去感受旅途当中这种景色的行程呢，稍微没有那么着急的朋友们。
1: 哎，是的，接下来呢是三天游是吗？
0: 三天的这个研学游，那这个呢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咱们刚好这个五一小长假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带着小孩去游玩的。这个线路呢串联起了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包括呢雄鹰小镇，以及呢黑水营的沙漠公园，夜河花月夜和文化润江综合体。那这个呢是专门给咱们孩子们准备的一个移动课堂，在一二羌河的民俗博物馆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民俗的知识，在实践当中去培养这个团队的精神，包括动手的能力，在这个寓教娱乐当中呢学习到知识。
1: 具体的线路我来给大家说怎么走。首先呢就是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刚才说的雄鹰小镇小朋友一定要去，然后夜河花月夜，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然后呢古勒巴格景区。真的我觉得围绕着特色小镇呢打造了以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夜河花月夜等这些之为支撑的旅游线路。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丰富的游客的体验。
0: 没错哈，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条线路。那最后一条呢是三天的民俗体验游，这个呢是去到布依鲁克的塔吉克雄鹰小镇，还有呢夜河花月夜，以及呢长寿民俗文化村和古勒巴格景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这个风情，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体验呢非遗的文化，同时呢还能够去和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包括晚上的时候载歌载舞呀，感受那种浓浓的这种快乐的气氛。
1: 刚才我给大家其实介绍到了第三条线路对吗？其实第二条线路刚才说到了，其实怎么走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雄鹰小镇，然后黑水营、沙漠公园、夜河花月夜、文化润江综合体。其实第二条线路呢是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第三条小镇，你也跳过了第二条，因为第三条呢其实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说到了嘛，就是这个整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感受到我们的乡村的这个
0: 魅力，
1: 对，还能感受到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呢就是非遗的魅力，都在这里能体验到，三天的事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三条线路啊跟大家推荐的是关于泽普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攻略，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参考一下，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个同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安排一下。
1: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和泽普有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大家的心已经游到了泽普，已经在这个梧桐树下面，是不是开始呢一场深度的漫游。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啧啵啧啵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凤。
0: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的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那五一假期到了，也说到了，其实各种赛事也是精彩纷呈，大家最盼的就是姜超了，是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把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呢，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听。我想大家总有一条是适合的线路。
1: 嗯，没错。
0: 刚才说到了泽普、康养和研学为主的旅游线路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走进什么呢？
1: 走进我们的塔什库尔干线啊，帕米尔高原，感受帕米尔的风景。
0: 是的，那帕米尔高原有4条一日游的线路，其实全是壮美风光。那我倒觉得什么呢，就是你真的到了这个帕米尔景区的时候，我觉得一天是不
1: 够
0: 的，
1: 可以把这几个全部结合起来啊，玩得够。
0: 所以说到了给大家推荐的4条线路，这4条线路是哪条线路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
1: 第一条呢是从喀什到塔县，那全程呢是298公里，这个呢会途经白沙湖，还有喀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卡拉苏口岸、塔河曼湿地，还有呢曲什曼拜火教遗址，以及呢一天就可以看遍的雪山、湖泊、湿地、冰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时间稍微仓促来说的朋友，那这一天也能够去完成。但是
0: 对，早上去就是第二天的早上回来，
1: 对，没错。但如果说咱们时间充裕的话，其实这几个景点啊，可以咱们可以慢慢的玩，多去看一看啊，花点时间长一些。
0: 对，这说到的就是第一条是北线，那么我们第二条呢说到的就是南线了。从塔什库尔干线到国门126公里，途经古驿站瓦汉走。

0: 王公主堡，还有这个玄奘东归纪念牌，最后到达国门，这是历史与边疆的震撼之旅。
1: 嗯，那第三条线呢是东线，从塔县到沙车，然后呢途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园，还有呢拜火教遗址、下坂地水库、杏花村、大同乡，终点呢回到沙车。
0: 嗯，春天杏花烂漫，是不是秋天色彩斑斓？我觉得这条线东线真的是特别的值得去的。
1: 嗯，
0: 因为曾经呢我也走过这条线，我觉得特别的美，但是一天说实话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1: 嗯，是的。
0: 建议大家就留出两天的时间。
1: 嗯，
0: 那第四条呢就是环线了。那我们说到的环线呢，这个呢就是144公里，就是在塔县的周边绕一圈。就是主推的是盘龙古道，途径呢坎尔羊、下坂地水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还有拜火教遗址。我觉得记住那句话吧，今天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呢人生的尽是坦途，这条路也一定要去走一走。
1: 对，盘龙古道这条路啊一定要去走一走。
0: 嗯，好像其实这个塔县的一日游，比如说从喀什到塔县，从塔县到郭门、塔县到沙彻、塔县环线，这几条路呢我都觉得你都上来了，
1: 就
0: 你不如全部走一遍，
1: 就一天花一个时间走一个点哈。
0: 对，我们绕点路倒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真的整体的我觉得帕米尔景区都是特别的值得大家去游玩的地方。
1: 嗯，是的，因为其实我去过塔县，然后呢就是从喀什开车去的路上，你就会发现这个路途当中的景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你到这个过安检点的地方之后，哎，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去，就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高原的反应了啊。
0: 嗯，就是小方式反应比较重嘛。
1: 我不重，就是有些朋友就会有反应了哈，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备好这个氧气瓶，或者说一些红景天呀这些啊。
0: 对，就是能让自己就是尤其是
1: 舒服一些的。
0: 对，舒服一些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我就听说，就是说像我的体质心跳比较慢，体质也不是那么的好，其实我有一些担心。
1: 哦，
0: 但是你知道吗，上路之后当你被美景所吸引的时候完全忘了，
1: 就没有完全任何的反应。
0: 你对，你就完全忘掉了。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线的时候，比如说在石头城呀这些地方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我甚至呢就是奔跑着上山。
1: 你还能奔跑？
0: 我奔跑着上山，虽然很喘，但是你架不住那个景色那么美呀。真的，你就想把自己的心给它打开，把这所有的美景装到自己脑子里，装到自己的心里面带回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心胸也变得无比的宽阔。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忘了，就是你特别喘的时候你才觉得哦，这时候不太舒服，
1: 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是在高原上。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加施县了三条一日游的线路。
1: 嗯，其中呢为大家准备的呢第一条线是一星一区六园，那这个现代农业观光园可以采摘美食一日游，上午的时候呢逛城中的胡杨生态园、杏花园，那中午呢可以到铁日木乡蓝莓基地、喀什红的种植基地来进行采摘。
0: 嗯，不是朋友们都说到了吗，说想近距离的去采摘
1: 喀什红。
0: 你到了这个加什县不是近距离吗，从喀什市区出发到加什县呢也就60公里左右，真的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就非常的方便，说走就走，你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的一些计划。
1: 对，边摘边吃。
0: 嗯，
1: 然后下午的可以参观紫砂文化的旅游区，还有新梅的产业园、祖美尔服装公司，晚上呢当然得好好的吃一顿了啊，去到这个远东美食街，包括石榴园夜市来进行吃吃喝喝一整天，我感觉和吃都离不开关系。
0: 那必须的呀，一天你说去，都去了这么好的地方了，不到当地去吃一些这个特别好吃的美食，心心念念的美食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知道吗，在加施县晚上你吃完饭你是可以赶回来的。
1: 嗯，没错。
0: 那第二条呢是北线呢就是一山一湖一峡谷，自然风光探险一日游。
1: 嗯，是的。
0: 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去自驾到西克尔镇看西克尔湖，中午呢在当地吃特色的大盘鱼，下午呢去西克尔库勒镇感受这个佛山的援建成果。真的这个地方我强烈的也是建议大家去，因为西克尔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从巴楚县过来就必在西克尔湖这个地方停一停，
1: 嗯，
0: 来吃这个大盘鱼。
1: 没错。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想要一日探险游就选择这条线路准没错。
1: 是的。
0: 还有呢第三条线路南线。
1: 嗯，

0: 的。这个南线呢是经过科科铁蹄沙漠，再到中线的人文深度体验一日游。那上午呢去看科科铁蹄沙漠，中午呢回到县城来逛胡杨生态园、杏花园，下午呢再到紫砂文化园和新梅产业园来进行采购伴手礼。这个沙漠和人文两不误。
1: 嗯，是的，就是在加师县的这条线路呢，我特别的建议呢，就是和家人一起去，就是带上老人孩子一起去，因为城中胡杨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玩，里头有很多的就是游玩的设施，就孩子特别的开心，而且大人呢也是在里面，你可以不那么的，就是平常的话你可能要关注孩子要怎么玩或者怎么走，还有点担心他的就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是不是比如说不要摔了磕了。但是在这个城中胡杨当中，因为孩子们很多的孩子他们在一起玩，你有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0: 你都不用去操心、
1: 不用操心，因为特别多的孩子在这里，所以我建议大家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到这里来玩。
0: 是的，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带娃基地啊。
1: 哎，是的呢，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说到这儿呢，我们下面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个英吉沙吧。说完之后我们给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和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有关的歌曲，好不好？
0: 是的，那英吉沙的话也为大家推荐了几条精彩的线路啊。第一条呢是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从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始，体验小刀的制作，磨戳印花布打囊，然后呢再去到这个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再到小刀村、土陶村亲手做土陶、画素陶，还有呢再到达瓦兹的非遗传承中心看高空走绳，最后呢到国学书院来体验脸谱、漆扇，还有扎染、活字印刷、古琴、茶艺等等。一天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成为了半个非遗传承人。
1: 第二条呢就是科普研学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走一天。路线呢它是反过来的，首先呢从国学书院学造纸术还有围棋武术，到土陶村的学制陶，看小刀村呢小刀锻造，再到南湖度假区学鸟类知识和囊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边学边玩。
0: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湿地风光游，也是一天的时间，南湖旅游区到鸟类的科普馆，然后呢再到穆兹鲁克湿地公园。喜欢拍鸟看芦苇荡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错过了。
1: 第四条呢就是国学的体验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留一天的时间，但是呢里面有四条小路线，像国学的经典之旅、非遗探秘之旅、传统雅趣之旅和亲子互动之旅，从书法拓印到古筝土陶，从服饰到茶艺，国学书院的每一个角落呢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哎，也是建议大家带着孩子来哦，能玩一整天不重样，而且呢孩子也是收获满满。说了这么多呢，还是给大家送出这首歌《英吉沙之恋》，因为刚才呢确实我听了一下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所以我和小芳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的王蓉的《英吉沙之恋》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今天呢，我们的做的节目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那五一假期当中呢，真的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是不是？大家可能最期盼的就是姜超了。
1: 嗯，没错。
0: 嗯，那喀什的美景数不胜数，美食呢也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你每顿都吃一种都不会重样，
1: 不再重样的，
0: 对，而且呢你根本吃不过来，你知道吗？而且没有踩雷的，每一道美食都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独特。
1: 对，没错。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把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来说给大家。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旅游线路，其实总有一条是适合你的，而且适合你去就是深度的体验。当然每一条线路我觉得都是精品。
1: 嗯，是的。
0: 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泽普县的，还有呢塔什库尔干县，就是帕米尔高原的4条线路，还有呢加什县的3条一日游的线路，还有英吉沙县的非遗与国学的4条线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是舒富县。我觉得舒富县主打一个什么？
1: 哎，主打一个田园风光啊。
0: 嗯，还有那非遗，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舒富县的3条线路啊。我觉得首先看名字就非常的有诗意了。
1: 是的，那第一条呢是来自丝路月韵舒富田园一日漫享。哇，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浪漫啊。哎，
0: 一日漫享。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都能漫享什么。
1: 嗯，早上10:30咱们这个从喀什慢悠悠的出发，然后呢去到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感受天籁之音，然后呢再到托克扎克镇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呢阿亚格曼干村玫瑰园去进行拍照。午餐的时候咱们可以吃这个祖农烤包子哈，各种美食。下午呢再到吴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去进行采摘，晚上呢可以住在莫兰别院吃晚餐，散散步休闲，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和惬意。
0: 对，是的。

0: 和大家去过舒阜县的民族乐器村，大家就知道在这里你不但能听到天籁之音，其实你还能认识很多的乐器。
1: 好，
0: 对，就是小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乐器其实你看着长得有点像，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到了民族乐器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所有的其实新疆的民乐都在这里，你就能一个一个的仔细去辨认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呢，哎，是不是收获了这个很多的知识？
1: 对，没错
0: 啊。回到自己的这个居住地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给身边的朋友没有，是不是去？哎，对，还可以嘚瑟嘚瑟，是不是啊？我认识
1: 什
0: 么什
1: 么
0: 什
1: 么？
0: 对，那大家知道就祖农烤包子嘛？就午餐吃祖农烤包子，这个烤包子其实我们喀什的市民大家知道，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但凡有时间都会跑到这去吃。第一是它真的非常好吃，第二呢，它也叫拇指烤包子，就是比较小。而且在这里呢也能吃到正宗的抓饭和正宗的烤肉，也都非常的好吃。那如果大家是一家人去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一点，
1: 对，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啊。
0: 那乌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那这个地方呢离市区呢是喀什市区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大家知道能有采摘草莓，还能采摘就是火龙果，还有呢各种南方的水果在这里都有种植，就非常的有趣，
1: 对，自己动手然后摘下来的，你会感觉格外的甜，
0: 不一样，
1: 然后收获满满。
0: 对的，第二条呢是古柳寻踪生态野趣一日游，是不是非常的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它和前面其实有些类似，但下午呢会去乌帕尔十六村的古柳印象景区和马尔江布拉克景区，在这里呢就能看到千年的古柳草原风光。
1: 是的，上午的这个行程差不多，但到了下午又能感受不一样的这个风光了。
0: 因为离得近嘛，所以大家可以说是急来可以急走。
1: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两日的慢享之旅。第一天呢可以走进乐器村，然后呢玫瑰园、采摘园，晚上呢住在木兰别院。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到这个辽源芍药花基地。哇，这个芍药花我跟你说，大家说特别的香。
0: 玫瑰园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在这个开花的季节区，女孩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出片，
1: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能够点爆朋友圈啊。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在花中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最美的那朵花，
1: 你就是对这个花当中最耀眼的
0: 那一朵
1: 那朵花。
0: 对，还有呢，就辽源大峡谷，是不是午餐呢可以在农家乐吃，下午呢再看古柳和布拉克景区，傍晚返程。那两日深度游呢，我觉得是不急不慢。
1: 没错，这个比较适合慢慢的去感受这个风光啊。
0: 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线路呢，就是推荐给我们的市民们，就是喀什市民们，
1: 咱们喀什本地的朋友们去玩，就相当合适啊。
0: 对，非常合适。说啊，我还要想要休息，我还想去干别的事儿。我觉得在这里，你看，深度游是两日，那漫游那
1: 一天，
0: 也非常的好玩。还有呢，就是要隆重介绍的巴楚县了，因为在前面第一个介绍的泽普县，因为泽普县的胡杨我也说到和巴楚县的胡杨它真的不一样。你要在巴楚县的深处去看看，就是戈壁的胡杨、沙漠的胡杨，
1: 没错。
0: 那还有呢，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推荐三条线路。第一条呢就是绿洲田园风情乡村度假游，那这是一天。
1: 是的，从巴楚县出发，再到塔拉肖尔民俗文化村，还有呢红海景区，再到画中画的曲许尔盖村，最后呢再返回感受这个田园风光，再加上民俗体验，也真的是一天呢也是能够收获满满。
0: 而且在画中村曲许尔盖村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的出片，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景致，像胡杨呀、水呀，包括一些农田都在这里，就相映成趣。
1: 没错。
0: 第二条呢推荐的是天然胡杨林生态休闲游，在这里呢一定要两天。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你一定要到胡杨林的深处去。那这个路线呢，就是首先你在巴楚县，然后呢你要到下马勒乡的奇特村，这里呢看就是生而千年不倒 岛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朽的壮观。
1: 没错。
0: 嗯，然后呢，到盐山，嗯、然后呢，到纳尔湖，然后下河胡杨林，然后到黑山，然后到土木舒克市。这条线路呢，真的需要两天，因为看原始胡杨、盐山奇观、沙漠 湖泊的时候，路线的距离是比较长的。
1: 嗯。

0: 是的啊，这个时间稍微要准备的长一点点。那第三条呢是冰地融合的红色油，也是3天的时间。那位置呢是到这个从土木舒克市出发，然后呢再经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再到呢唐王城遗址，然后呢再到乐亚伊里塔格山，再到白沙山的景区，最后回到喀什。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冰川的历史，然后呢重走屯垦戍边路，感受我们以前的老一辈啊，为了建设美丽的新疆付出的这个艰辛，还有付出的一些努力，我们可以去再次的感受那种浓厚的氛围。
1: 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冰地融合红色油呢，这个呢是大家要留出3天的时间，真的我觉得也值得在土木舒克是去深度的体验，
0: 没错。
1: 那慢慢的去了解，尤其是有过就是冰团生活经历的朋友，我相信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你熟悉的场景，
0: 儿时的一些回忆可能就会瞬间的涌上心头。
1: 对，接下来呢就是疏勒县，哈哈，疏勒县呢走的是什么呢？就丝路文化一日游，因为离喀什市区比较近，大家也比较熟悉。
0: 没错。那这个呢也是有一条丝路文化体验一日游，在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来观看红色演艺中心，看这个哪吒传奇儿童剧和歌舞的晚会，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看完之后呢，其实小芳你去过的吗？就是张骞历史博物馆。
0: 这个地方还真没去过。
1: 真没去过，我倒建议你去，如果时间就是允许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抽上半天的时间，中午吃完饭慢慢的到这个张骞历史博物馆，然后下午呢一下午就可以来看张骞历史博物馆，然后国家地理南疆自然影像中心，然后呢再到昆仑义自然科学博物馆。
0: 是的，包括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文化还有科技红色教育的碰撞。真的是如果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去进行游玩的话，还是会收获满满的。在这个张骞历史博物馆可以去感受历史的那种以前发生的故事厚重，然后呢包括呢在国家新地理的这个南疆自然影像中心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地理就是我们这些新疆的独特的自然环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因为其实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南方生活的人，那来到新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地理风貌我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确实我推荐小芳去看一看。那最后呢我们来到烈士陵园，那文化科技红色教育全部包括。所以疏勒县呢一天真的是够了。
0: 对，也离咱们喀什比较近。
1: 对，
0: 一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充足的。
1: 离得非常的近。那疏勒县呢也是我觉得好吃的也挺多的，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疏勒县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鲁菜。其实鲁菜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大家知道山东是原建疏勒县，有很多的鲁菜在这里呢很正宗很地道。还有呢我们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到了就是抓饭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疏勒县有一个就是鲁土鸡。卤的土鸡也特别的好吃，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好像专门都会到疏勒县去购买。还有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喀什所有的美食在所有的地方
0: 不一样，
1: 都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说你慢慢的去品，那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都非常的好吃。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西域胡杨的《火热的巴楚》，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火热的巴楚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小王，现在开始要介绍哪里了？
1: 哎，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叶城啊。
0: 嗯，是的，叶城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主打的是烟雪和红色。同时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到棕榔林群去看一看，最好去的看一看。
1: 嗯，是的，那这个踏春春游、岩雪游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就是一日游。其实我觉得叶城有四条一日游线路。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我和小芳真的想给大家仔细的来盘点一下，因为叶城和刹车离得比较近嘛。
1: 嗯，
0: 其实刹车游完之后，大家再留上一天的时间，那可以走走叶城，或者留上两天的时间。是吧，慢慢的游，我觉得你既然放假出来了就不着急。
1: 五一的时间有五天嘛。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刚才小芳说春踏青叶城岩雪游。
1: 嗯，这个呢是昆仑影剧院，然后再到棕榔林全景区。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会感觉得非常的简单且清爽。
0: 嗯，昆仑影剧院，你看棕榔林全景区，所以我说建议大家到棕榔林全景区去。这里呢离这个叶城县市区呢稍微的有些远。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直接奔一个地方也挺好的。
1: 对，没错啊。
0: 嗯，然后叶城红色一日游。
1: 嗯，
0: 这里它的线路是什么样的呢？
1: 昆仑山河文化展览馆，再到邓纂先的纪念馆，然后再到烈士陵园，再到西叶迷城景区，然后呢阿克塔什的感恩馆，再到呢昆仑影剧院，这个红色足迹走一遍，感受这个红色的这种行程。嗯，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0: 对，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嗯，
0: 还有呢坡陇一日游，这里呢也离得比较远，我给大家说怎么走。昆仑影剧院是不是看完之后到坡陇原始森林风景景区，那喜欢原始森林的朋友就选这一条。我觉得如果是你准备的特别的充足，你可以在坡陇这个地方住上一晚上。
1: 嗯，没错。还有呢包括机场岩雪游，然后呢也是从昆仑影剧院开始，再到叶城县的米尔代机场，再到呢西叶迷城景区看机场、学航空、逛古城。嗯，孩子呢肯定会挺喜欢的。
0: 嗯，叶城县走完了之后呢就刹车县三日游。
1: 嗯，我觉得
0: 这个地方就是 city walk。
1: 对，刹车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你慢慢的走在这里去感受整个城市的氛围。
0: 嗯，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三条旅游线路，这三条旅游线路是什么样的呢？嗯，第一天我们看看怎么来走
1: 丝绸之路博物馆，然后再到米夏镇的红樱桃景区，再到呢阿曼尼沙汗的纪念林，然后呢喀赞其街荣社民宿，再到电影院的茶馆，然后去到医药巷，再到团结茶馆，再到呢老城文化中心，再去呢爱德莱斯的工坊，去到刹车府，那满满的老城风情，这一天都能够去感受得到。
0: 嗯，是的。第二天呢去满洲腊八巷，然后呢到阿尔达库勒巷，然后穆卡姆之家，到剃头巷，到玄奘讲经台，静静的走街串巷，我觉得仿佛呢穿越千年。
1: 嗯，
0: 在这里呢真的是你的眼睛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
1: 是的，这个景色太丰美了，太美丽了。然后周边的这个你可能
0: 街巷
1: 啊，
0: 我觉得真的有那种很古老的感觉，
1: 有种穿越的感觉。那第三天呢，去到叶尔羌的国家湿地公园，再到呢喀尔苏沙漠公园，湿地和沙漠两种极致的景观，三天真的是不重样，适合我们慢慢的去感受。
0: 嗯，刚才说叶城其实和刹车县都离得比较近，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需要适合 City Walk 去慢慢的走。
1: 嗯，对的。
0: 那现在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麦盖提的 N39， 我觉得喜欢沙漠的朋友我直接一定要来，就深度两日游。
1: 是的。那第一天的话我们上午入园打卡时光之门，然后呢 N39 的中轴线，再去到沙漠胡杨群，中午呢可以体验一下终极的沙漠越野，冲这个沙浪，玩玩心跳。午餐的时候呢可以看刀郎穆卡姆的表演，骑骑骆驼，开卡丁车，还有包括骑摩托。傍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拍大漠落日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晚上呢吃这个沙漠烧烤，再到参加篝火晚会，住上这个星空帐篷，去拍上这个美丽的星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嗯，对，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晚上的篝火晚会和这个星空帐篷或者风帆酒店的时候呢会比较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预约。
1: 嗯，
0: 真的我觉得 N39 沙漠 小芳
1: 很壮观，
0: 今天你必须要安排真的我觉得玩的就是心跳，真的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包括晚上在参加篝火晚会住在这个星空帐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心跳和浪漫并存的流线路、
1: 嗯、没错。
0: 那第二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沙漠日出，吃这个特色早餐。你知道吗，在沙漠当中哎，吃这个特色早餐的时候，你真的你跟沙漠碰个杯
1: 没错。然后呢再选择这个短途沙漠徒步，或者说可以去轻松的休闲放松一下。最后呢可以逛逛文创店，然后呢去买一些特产，中午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返回了。这个两天一夜可以是真的说是沙漠狂欢，会让你终身难忘。
0: 嗯，是的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第十一站的是月浦湖线两条两日游的线路。
1: 嗯，一条呢是从42团的高速路口出口，再到活处的交易市场，再到千年柳树王的景区，然后呢去到千年胡杨王景区，再到铁热木镇的公主巴扎，然后呢达到达瓦昆的沙漠旅游风景区，看古树，逛巴扎，玩沙漠，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从月浦湖线的高速出口到阿里巴巴1688新疆运营中心，再到无花果小镇，再到丝路巴扎，再到体育活动中心，再在文化公园，然后走沙枣花生态公园，到铁热木镇公主巴扎，然后到达瓦昆景区，然后看千年柳树王，千年胡杨王。这条线路呢更加的丰富，其实呢加入了电商、体育、城市公园，哎，我觉得两条呢都非常的值得走一走。
1: 嗯，是的，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喀什的十一个
0: 县、
1: 对，那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喀什市了啊。喀什市呢我觉得这个古城咱们一定是
0: 要
1: 去的、啊、
0: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5条不同主题的一日游线路。
1: 嗯，是的，一个呢是有1小时的精华线路，走这个网红旅拍，从艾迪嘎尔广场到彩虹巷、布袋巷，专门为拍照打卡而生。
0: 嗯，第二个呢就是2个小时的深度线，就民俗体验游，从古城的东门、金家坊户，然后各种巴扎到九龙泉，体验地道的生活，经典的建筑游，那走空中花园、铁业公社、买买铁老房子、耿公祠，看建筑风貌。
1: 嗯，那还有3小时的全日游、美食打卡游，从九龙泉穿越汉巴扎美食街，再到诺尔贝西美食街，一路吃不停。同时呢可以漫步唱购游，从南门进逛这个文创店、药茶巴扎、花帽巴扎、黄金一条街，再到跨境电商商品馆，真的是买遍全球，吃遍古城。
0: 哎，是的是的。

0: 的另外呢，香妃园呢也是一整天的行程哦。那入口呢看迎宾表演，那民俗馆，还有呢庭院麦西来福爱情树，然后浮雕墙、宝月楼、闻香亭，还有净池主墓室、非遗展示区，然后到抖音直播基地，在香妃园呢，大家能感受到历史和浪漫。
1: 嗯，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喀什地区十二县市的整整31条旅游线路，真的是一条都不能少。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尽情的畅玩，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去进行游玩。
0: 嗯，五一小长假跟着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游大美喀什，每条路上呢都有风景，每个县市呢都有故事。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呢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这个向往的目的地来挑选搭配。
1: 嗯，那马上呢也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呢大家这个五一都能够玩得开心，旅途平安。
0: 嗯，也祝大家五一
1: 快乐，
0: 假期愉快。是的，那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

0: 哎，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请听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萧玉。
1: 女人们也免不了要说说婆媳关系。这边婆婆们感叹说，这过去养孩子都是布尿片，如今用的都是纸尿裤。过去呀，老早就给孩子把屎把尿，这孩子一岁多就不再尿床拉裤子了。现在却说呀，不能干涉，要等孩子的尿道和这个啥括约肌发育好了再来训练这个。哎呀，咱们养了多少孩子，如今人家不信咱的。那边便有媳妇们搭话说道，还是你们说的，麦子上午不熟下午熟，今儿不熟明儿熟，孩子的事儿跟种庄稼一样，不急不慌都不耽误，咱讲究个顺其自然咋不好呢？就都笑了。26上午，马菲亚两口子也过来吊笑搭笑，磕过了头，却把大英叫到了一边，说了半天的话。原来是他们承包的那条荒沟出了岔子，说本是兄弟两家的，老二出去打工，在城里扎了根，轻易不回来，老大家走不动，就留老家守着，出租协议都是老大两口子出头代表的。为了好算账，当时按的是50亩整，预付了5年的钱。那个时候，老大两口子对大英和马菲亚两口子谢了又谢，肯定是觉得占了便宜。他们卖鸡和鸡蛋的时候，老大两口子也没少张罗。这临近了年，老二回来了，看到宝水这阵势，大概是动了心思，便又仔细量了量，说其实是100亩，租金得翻倍加。之前不想说嫩多，是想给他们优惠，现在几年过去也优惠的可以了。马菲亚生气地说，这之前好好的咋说变就变了，本打算这两天回老家过年的，他们弄个这还叫不叫人过年了呀？闺女来年要高考，还想在项城多住些日子陪陪她，这一走又怕人拆房子，还又得找人看鹅看狗，还得琢磨着要不要打官司。哎，这不打官司吧说不清，打了官司呢又伤和气。哎呀，即便是打赢了，两边还咋往下处啊？大英沉吟了一会儿，淡定地说道，甭做难，咱呐先把事扎透，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50亩100亩的，从根儿上看呐，无非是他们想多捞几个钱，咱把这解决了就中。叫我说呀，把亩数多少搁一边，你们需要人帮着照管，老大两口子呢又没事儿干，你们雇了他们，一个月给他们发1-2000工资，必定就能得个齐全。这事儿啊，我约摸着这就中，一争两丑一让两有嘛，我给你们做保到底，不叫他们再生事端。闲聊的时候也有人试探着问大英，哎，这九奶这房子接下来该咋办？大英说道，九奶留话了，是给人家根儿的，那根儿说咋办就咋办呗。 那人便接茬问老袁。老袁平静地说，孟胡子说过，这房子其实最适合当村史馆，回头收拾收拾就用来当村史馆吧。大英在旁边笑着说，
2: 哎呦，那感情好。
1: 安嫂子当即问道，
3: 那现在的村史馆腾出来派啥用啊？
1: 大英说道，
2: 嫩大个院子，嫩多间房，位置又在中心，租出去可得成几个钱儿。这村里要贴补的地方多着嘞，有了这份集体收入啊，那可算是大家油工大头灯，岂不是正好？
1: 又朝着老袁说道，
2: 哎，也不能叫你白让，回头啊班子商量商量，把这租金给你分成。
1: 老袁说道，这账就别算了。
2: 大英说，咋好让你这么亏嘞？
1: 顿了顿，老袁说道，这常听我奶奶说，会吃亏的饿不着，能吃亏的有福报，我信。
0: 27上午，外村赶来吊孝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听说要抬着九奶巡山，便有一二十人留了下来，说要帮着抬棺。徐仙欣慰地说，只要有这念想的，咱都请留，路远无亲在，何况咱这本来就不是亲在，这时候啊就是人越多越好。
1: 十点来钟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生面孔的男人，个子高高的，面色黧黑，一到灵前便跪地磕头，痛哭了几声。秀梅正在守灵，便上前把他拉到一边，说了好一会儿话。我方才知道，这就是东长的那个朱大个儿。后来又看秀梅把老安两口也叫过去，在一起说话，便明白了个大概，悄悄地问赵仙儿，
2: 哎，朱大个儿的老宅风水到底怎样啊？
1: 赵仙儿打了个哈哈说道，

那处宅呀，风水肯定有毛病。不过，毛病大小要看谁住，能不能镇住。不是有个典故，两户人家门前同样都有一个池塘，同样都种一池莲，还同样都是白莲。莲花开的时候，这家老人亡，白莲成了迎门笑，那家却发了家，白莲成了迎门彩。银子不就是白花花的吗？这所以说呀，一户一情得论德行。说着便往老安那边瞟了一眼，会意一笑说道，这宅呀，到了老安手里说不定就中，稍微摆置摆置估计没啥问题。不说别的，你就看安家这个姓儿多拙。杨镇长和王主任是临近中午时分到的，尽管徐仙说公家人三鞠躬就中，他们还是跟其他人一样板板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待老袁磕回去谢了孝，他便也坐进了灵棚，说这几天会太多，今儿好不容易请出了假来送老太太一程，也沾沾老太太的福寿，说这是他娘交代的，长短得坐会儿守守灵。听说要给九奶巡山，便感叹道，哎，这保水人呐，还是仁义，现在乡里这些村办白事哪儿还有巡山的？且不说巡山，这云里村云下村但凡白事就都买的是一条龙符，连带孝哭灵的假孝子都能花钱买，哭的呀比真孝子还痛。就又说起前些年云里村刚红火起来的时候的一桩白事儿，发生在国庆节前夕，这约莫呀是9月29号，有人死了娘，停灵只用了一天就把人下了葬，办完事儿，当夜打扫干净，次日就开始待客，黄金周的生意没误分毫。街坊邻居本来还都有些犹豫，要说呢，这也有古理儿。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这个民风伦理，《礼记》里就有话，是邻有丧冲不相，礼有殡不相歌。这过去的人呐，冲米号喊号子，邻家有了丧事儿，那就不能再喊，街坊有了丧事儿，也不该再唱歌，这就是同哀之心。可要是事主都不哀，那其他人家也就觉得没啥不好意思了，这大约也是心虚。后来那家人跟人聊起这事儿，说孝心不在这上头，人都戳他脊梁骨，说孝心是不在这上头，可也没见他在别的上头，住的好房没娘的，好吃好喝没娘的，娘得了癌症送到省医，通知亲朋好友一大圈人去看，罢了又说人家省医态度不好，叫娘受了委屈，就拉回了市里。没住两天，又寻出个茬儿，把娘捣鼓回到了县里。县里有啥条件？没花几个钱儿就拉回了家，妥妥等死。都看得清清的，他就是个这人，再撒灰也迷不了别人眼。杨镇长往灵棚里一坐，村里人便围拢了来闲话。有人问乡里下一步对村里有啥安排。

哎，都要按要求录入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这样治安才能有保障。有个地方也是深山农家乐，就是因为没有纳入实名登记系统，硬是叫一个杀人犯欺瞒着住了半年。这乡里也商量过了，根据以前的经验和目前的形势啊，下一步还要鼓励村里组建这个农家乐协会。这个协会算是新型组织，将来各家啊都要集中的培训，米面油、干菜、洗漱用品等这些东西也都得从可靠的渠道统一进货，质量过硬，价格也优惠，各家的这个床单被罩的清洗消毒也都得有个章程。哎，能做的事儿多着嘞。那看这意思，咱村还能长期发展？这还用说，以后啊可别想着去镇里、县里、市里买房了。杨镇长一边应着村人的搭话，一边不住眼地看着频频响的手机。坐了一会儿，大英和老袁都让他赶快忙去，他方才和王主任离开。众人就夸了他一番，末了归结说还是九奶的福气大，然后又续接着刚才的话，你一言我一言地讨论起来。这个说攒下了钱呀，还是得去县里市里买房子，这村里到底是村里，发展的再好那也只是农村，要是真个好，为啥不天天人多？为啥长情的客都住不过三五日？那为啥还分个淡旺季嘞？那个说嗨，也不能这么想，人家是来旅游的，谁长长久久住在旅游的地方啊？咱去外头耍住几天也烦，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个说嘿呦，你怪会哄自个儿，你那是烦，你那是没办法，那真有钱的人喜欢哪儿那就在哪儿买房嘞。像咱这地方要是真的中了人家的意，住个十天半月、一年半载算个事儿。所以说呀，咱这就是眼下一时好，可不敢迷到这儿，趁着劲儿多挣几个钱儿，真金白银在手还是得外寻出路。那个说哎呦，要不是往长远里看好咱村，那根儿啊赵顺呢、啊、他会回来修房做生意，你像清平这一住就是一年嘞，还有徐仙儿这能下山都不下，在村里住着多老实。徐仙儿悠悠的一笑说道咱村儿当然是好，咱村儿的好啊好在一个养字儿，养生、养病、养老，这将来死了埋在这儿也养魂儿。一时无话，过了好一会儿，张大包方才说道，咱村这我死了也愿意埋这儿，可是在能打能跳的时候就怄在村里，总是有些不大甘心。大英说道，哎呀怄啥怄呀，你怄肥呢。就都笑起来。这天中午吃饭的人便也最多，老安足足做了三大锅杂菜方才打发了所有人。按照仙儿算的，下午两点一刻是吉时，饭后还有段空当，关上已经绑好了杠，一条龙骨纵贯，两条横木各搭前后，每根横木的两端又搭出一竖两横的架子，每个角四人，四个角便是四四一十六，即抬棺人的位置。

0: 徐仙又指导着虚虚的演练了一番，起时怎么起，落时怎么落，上坡怎么上，下坡怎么下，拐弯怎么磨。如此这般说着说着，便到了时辰。老袁将瓦盆尽力一摔，便扛起了帆。徐仙高喊道：“八仙各守一方，台众各在其位，起灵！”鞭炮最前，随跟的是金山银山别墅汽车之类的纸扎，接着是响器和主丧孝子，棺木在其后。按照徐仙的安排，先紧着本村人抬，本村人里又让壮劳力扛着最吃重的棺头，那便是大包、彭城、大曹、小曹、俊山等这几个。上了年纪的如老安、窦哥、张有富这些人则在棺后或是外围。有富儿子、窦哥儿子和小金师傅等这些更年轻的男人在旁边紧跟着，随时预备替换。村里的路平缓，要好走得多，等到往坟地里去的路上，那是要出大力的。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抬，未婚的就不行，因为阳气太重，怕冲散了阴气。徐仙说叫他们先看着，先学着，便由西掌寻起，不走回头路，从一家家门前过，携带着几条长凳，需要歇间换人的时候，便把棺木放在长凳上。按照规矩，一旦是起了灵，这一路上就不能再让棺木落地，落地便接了地气，便是落地生根，就不好再抬起来。
1: 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肖玉。
0: 一行人抬着棺出了院子，慢慢行起。在西掌口暂歇之时，回望着西掌，徐仙儿沉沉地喊道：“太阳出东落西方，山川草木流水长，春风半价先游去，老太寿官离家堂。”到了中掌，由秀梅家旁边的路进去，绕着村史馆的后墙，过了赵仙儿家刚翻过的老宅，又过了徐仙儿家，便是老袁家。刚到老袁家的门口，后右方的老安突然喊说杠绳松了，等不及长凳过来，棺木便缓缓后沉起来，徐仙儿就指挥着叫棺木落了地。一瞬间队伍便静下来，都看着徐仙儿。这一刻徐仙儿的脸色很重，赵仙儿走上前去和徐仙儿耳语了两句，徐仙儿眉目间方才明亮起来。他先叫人把杠绳紧了一遍，然后冲着棺木依了一

缓缓地说道：辞官落地是不舍，凶官落地是不甘，舅奶，你一辈子和善，肯定是辞官，你不舍，俺们都知道，俺们也不舍你。好在这一走也不算远，寻常几步路，不要太忧心。你就尽管踏实去住新宅，都守着你嘞，都念着你嘞。又把老袁和我叫到跟前，说：小子，小夫，好好的给官商添把土，叫老人家上路。最近的土便是老袁院里的菜园，我和老袁走过去，两只手各抓了一大把土，轻轻地撒在官上。徐仙儿又沉沉地喊道：老太寿官离家堂，宽心安神一炉香，在天有灵多印佑啊，印佑儿孙代代昌。顿了顿，他把嗓子往上领了领，高喊道：再起。在这喊声中，棺木又被众人稳稳地抬起来，继续前行，向东长去。我的手上沾满了土，土在手上慢慢干燥着，成了灰尘。忽然有些诧异，隆冬时节，这土竟然有着隐隐的暖意，是错觉吗？不由得又想起刚学会开车的时候，驾校老师特叮嘱说，下雪天过桥面要格外小心，到了冬天，一般路面都不冻的，桥面上就容易冻，下了雪，桥面上的雪消得尤其慢，原因嘛，就是桥上低温。问他为什么桥上低温，他说因为离地远呢。我又问为啥离地远就低温，那老师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说，地暖和。顿了顿又释然笑道：也是，现在恐怕人人都知道地暖，有几个人知道地暖和呢？自东长的坡上下来，过了关帝庙、娘娘庙和宝水泉，再朝西下一道慢坡，便到了张家坟。老袁跳进墓坑里先躺了躺，为之暖房，然后随着徐仙儿的号令，九奶的棺木被稳稳地放了进去。在用铁锹埋棺之前，徐仙儿让每个人用手撒上一把土，众人便撒起来，土和土亲吻的声音累积起来，敦厚而轻柔。我也抓起一小把湿润的泥土投向那个小小的棺木，在手触到土上的那一刻，我便明白方才不是错觉，这土确实是暖的。从坟地回来那晚，我们仍睡在九奶的老宅里，我是倒头便睡，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被老袁叫醒，吃了两口午饭便又睡去。再次醒来已经是大年三十的清晨。老袁说从来不曾这样酣睡过，都快睡傻了。我笑了。今天也是九奶的头七，上午便和老袁去了张家坟，回来的时候路过宝水泉，看见徐仙儿正在泉边的围栏上贴春联儿，联儿上写的是一年常不安，自在今一天，横批是龙王得位。我问他这泉里也有龙王，他说有啊，你以为只大江大海才有龙王，井有井龙王，泉也有泉龙王嘞。我说咱们这么小一个泉，恐怕连龙王的半只爪子都放不下，况且这世上有多少泉呢，人家咋能顾得上咱们这个。徐仙儿笑着说嘿嘿，要么人家是神呐，这神呐就是神，神有神的神通，世上的水呀都归龙王管，哪儿的水疼了痒了都连着他的心呐，咱呐只管静，心到神自知。阳光很好，吃过午饭，我便搬了把椅子出来，在院子里躺了一会儿。闭着眼睛，我凝神感受着阳光和煦的照耀。一瞬间，耳朵忽然很灵敏，似乎听到了很远的声响。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那鼓鼓的声音，仿佛是谁在温柔的奏乐，也仿佛是谁在温柔的啜饮。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那无辜的神情似乎从来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而对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也只会承受，只能承受，承受之后又似乎毫无记忆。这就是他的命运，似乎是一个弱者的命运。可是因为他的命运如此绵长和巨大，漫幻和浸泡了那么多的命运，所以这命运便也让人心生敬畏。脚步声响，是老袁回来了。朦胧中一片清凉的阴影挡在了面前。睡了？我不语。这都能睡着，看来还真治病。他轻笑，我也笑。突然想起，确实很久不曾失眠了，几乎都忘了失眠这回事儿。不知不觉间，这顽疾顿于无形，他去哪里了呢？哎，精神一下，咱们去袁家坟点灯吧。我说好。此地的规矩，大年三十下午须得上坟请祖宗回家过年，俗称点灯。一路上看到许多

路上都贴着红纸，应该都是徐仙儿的杰作。原以为只有老祖怀有怀神得位，现在才发现有年头的古树都有这待遇。柳神得位，皂角神得位，松神得位，柿神得位，动物们也有此待遇。不期然就会看到一贴贴小小红纸，上面写着苍狼得位，银虎得位，文豹得位。走到西闸口，正好又碰上徐仙儿，看他手心手背上全是红印儿，就都笑了。我便问他，哎，文豹是什么豹啊？他说是金钱豹。得位的意思呢？就是应得的牌位呀，表示咱尊敬他们，不能光敬狮子呀，得叫他们都享有香火。我说咱们敬的神可真多呀。他说神多了好啊，都来保佑咱们。哎，你们这是要点灯去啊？嗯，够早的吧？早了好，早点早吉利。点灯回来，简单收拾了些东西，便和老袁上了车。老袁说，咱们先去看看玉心，再去你那儿贴春联儿，然后去我那儿。我让饭店呢存了点好菜，咱们就在我那儿吃年夜饭。我说好。车很快就开出了村子，渐渐盘旋而上。忽然微信电话响起来，是好弟。他说，哎呀，一会儿怕耽误了看春晚，先给母上大人拜个年，拜年拜年，红包拿来。我说一会儿就发。问他还想要啥，他嗯了两声说，我同学让他妈妈给他求了个护身符，拍了照做成了屏保，还挺好的。妈妈，回头你也去庙里给我求一个吧。我说好。又和母亲聊了几句，他说这几天啊老是梦见你爸，你在上坟的时候啊记得跟他怨语怨语，他这么漂洋过海的给我托梦，不累得慌啊。好弟在旁边插嘴说，哎呀，又不用花钱买机票，我姥爷对您的这种思念方式多么省时高效且惠而不费，您还嫌弃啥呀？就都笑了。刚刚挂断，手机又响，是大英，问走了没有。我说正走着呢。他说注意安全。好，早点回来呀。嗯。此时车已攀至高处，视线几乎能与山顶平行。在高处看山才知道为什么山会被叫做一道道。是的，就是这样，一道又一道，近处深蓝，远处浅蓝，蓝至无穷无尽。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宝水》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23年8月11日进行第六轮投票，产生了五部获奖作品。乔叶的《宝水》上榜，她是我国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走神》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奖项。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中国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奖项自1981年设立，现每四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须为字数在13万以上的长篇小说。人民日报副刊于8月22日发表了乔叶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涓涓细流终成江河》。文中乔叶写道，宝水讲述了一个小山村的一年，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题材必然携带着这些元素。为了写这一年，我用了7-8年时间准备素材，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炮村。跑村就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这决定着素材的广度。炮村则是比较专注的跟踪两三个村子近年的变化，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横，炮村是纵。在跑村和炮村的纵横交织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是还有一个听力，聆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更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富矿。闭门密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在乡村的现场，我的写作欲望总是被强烈的激发出来。每次走进村庄，我都会让自己沉浸式的倾听和记录，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时代这个宏阔的词语渗透在点点滴滴的细节里，这细节又由无数平凡之人的微小知识构成，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其中的每一滴皆为宝水。当你真正的深入生活时，生活必然会回报你，把它迷人的光芒和气息呈现在作品的质地中。被宝水滋润，被土气滋养，正是我这个乡村之子得到的最好馈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依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gli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gli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h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haksız bo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düş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düş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依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gli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gli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otkminiş
3: 骑马
2: otk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s，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s，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手想掩盖欲望，却又欲盖弥彰。我要嚣张，嚣张到失去形状。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熄灭心跳，才能拥抱。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我们下期再见。监制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何丽梅、帕提古利、周志芳、张天龙、艾美玲、艾和麦提江。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聚焦重点问题，持续攻坚突破，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季度进出口贸易额达214亿元，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分享会在喀什地区公安局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4月30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斯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5: 陈小江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工作，组织动员扎实有力，案件查办态势强劲，整改整治持续深入，一批蝇贪蚁腐受到严肃惩处，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标准不变、力度不减、质量不降，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超常规高质量推进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抓整治，强化问题导向，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标投标等领域，依法依规分类施策推进专项整治，下大决心解决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紧盯民生实事抓整治，坚持反腐为民，严查严惩蝇贪蚁腐，坚持开门搞整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紧盯信访问题抓整治，深挖彻查反映集中的人和事，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攻坚案件查办抓整治，对重点案件、疑难复杂案件集中攻坚，全面清障，严把案件质量关，深化以案促改促治，通过彻查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推动健全一套制度，优化一方生态。陈小江强调，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时间紧任务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一把手负总责，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班子成员主动担责，分领域部署，推动责任传导到位，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监管职责，抓本级带系统管行业，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顽瘴痼疾，各级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推动集中整治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对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问责的问责，要发挥县级主战场作用，推动工作重心下移，资源力量下沉，着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集中整治工作水平。会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信访局党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温泉县委、巴楚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乌鲁木齐市委、和田地委和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提交书面发言。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监委和自治区党委巡视机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4: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升、质效双增的良好态势，核心经济指标超额完成季度目标，开放能级与产业活力同步跃升，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韩玉婷。
4: 今年一季度，喀什自贸区外贸发展势头强劲，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 17%， 外贸主力军作用凸显，外贸企业经营状态火热，订单量稳步攀升，产能持续释放。
6: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一家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的公司，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75%。眼下，企业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
2: 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7: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五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斯坦。
8: 原疆岁月，远离家乡，扎根边疆，能够来到这片热土服务奉献，是我一生难得的荣幸与历练。
3: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以来，各援疆省市始终把对口援疆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更加牢固，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2: 舒富县吴库萨克镇琼巴格村村民苏比努尔·图尔洪：
9: 援疆干部就像我们的亲人，常来看望我们，帮我们解决难题，送来了党和政府的温暖。现在政策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会永远珍惜这份民族团结情。
2: 援疆干部张立邦：
10: 结对认亲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亲情，我们将始终牢记援疆使命，把结亲物当亲人，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3: 新征程上，喀什各族人民将永远珍惜对口援疆的丰硕成果，强化主体意识，激扬奋斗精神，将深情大爱化作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不懈奋斗。
4: 4月30号，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分享会在喀什地区公安局举行，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生动诠释了喀什公安

0: 民辅警，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1: 分享会上，来自全地区各县市公安战线的青年民警代表依次登台，采用情景剧、小品、主题宣讲等多种形式，声情并茂讲述身边最美基层民警的先进事迹。这些赤诚坚守、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的感人故事，直抵人心，催人奋进。
2: 疏勒县公安局政工室宣传干事高春雪：
3: 最美基层民警在平凡岗位上诠释公安人的责任与情怀，传递基层公安心系群众为民解忧、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使命担当与赤诚初心。
2: 2025新疆最美基层民警亚生江阿布利兹：
4: 我作为全疆最美基层民警，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把这份荣誉变成动力，继续努力，为下去的社会稳定和安宁贡献全部力量，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0: 4月30号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设置的电影《万童书》在全国上映。
5: 电影《万童书》展现了党和国家对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重视、保护与传承，呈现了一代代文化遗产守护者的传承和奉献精神。生动的故事，鲜活的民族团结深情，打动着观影的每一位观众。
6: 在里面穆卡姆的传承那个老师，然后他再去听到录音机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个是我爸爸的声音。当时万童书老师一直在说这是你的歌声，这个地方我感动的哭了。我觉得这种文化它得到了这种传承，这部电影我也同时会二刷三刷。
7: 新疆解放之后，不光是老百姓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艺术和艺术家也得到了尊重，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
5: 影片创作坚守真实，充满真情。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主创团队行程1.7万多公里，沿着万童书当年的民间音乐收集整理路，走访了数十位亲历者与非遗专家，并搭建实景，邀请了数百位新疆艺术家参演。特别是黑走马、赛乃姆、萨马瓦尔等非遗技艺表演，随着故事的发展接连出现，都让观众清晰看到了新疆在非遗保护上一路走来取得的成就，也在业内赢得了赞誉。
8: 万童书和那个托尔蒂他们互相不了解，最后呢两个人变成了好友，这让人非常的感动，也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不但是命运的共同体，还是艺术的共同体和灵魂的共同体，
9: 印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这样一种文明的特征。
0: 4月30号，第二期国际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班，这是医院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区域涉外医疗服务水平、深化跨境医疗协作、夯实国际医疗人才储备具有重要意义。
10: 近年来，随着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持续深化，涉外医疗服务需求稳步增长，提升医务人员国际诊疗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已成为改善区域营商环境、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依托区位优势与援疆力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持续深耕国际医疗合作，目前已与周边5国8家医疗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累计培训外籍学员70余人次，成为南疆区域国际医疗合作的标杆。本次培训班聚焦国际诊疗规范、跨境医疗协作流程、涉外医患沟通技巧、医疗语言服务、跨文化交流等核心内容，特邀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喀什地区外办等单位资深专家线上线下授课，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全方位提升医务人员涉外服务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保健中心主任、护理部主任、门诊部主任林红：
11: 也深耕国际医疗服务，提升跨学科服务能力为核心，主要是助力我们破解国际医疗服务中的语言障碍、沟通难题，规范外事服务的流程，全面提升国际医疗服务的水平。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保健中心体检部主任丁云：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0: 五一假期首日，喀什古城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人们穿梭在小巷中，领略古城的历史和文化。
1: 喀什古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沉浸式文旅场景吸引各地游客。古城东门的开城仪式是每一位游客必体验的文化开场秀。
2: 江苏游客何小丽：
3: 晋江必来，喀什必来，不来就是这辈子的遗憾。
1: 开城仪式结束后，游客们漫步古城街巷，享受惬意时光，成为古城内流动的美丽风景。
4: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做了个彩色的梦。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4月29日，巴楚县举办以笔墨书经典文脉润巴楚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本次大赛面向全县中小学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参赛选手通过诵、写、讲三种形式，深入品读经典篇章，在笔墨书香中传承中华文脉，于声韵流转间感悟文化精髓。
2: 4月30日，疏勒县举办2026年信息产业互联网行业专场招聘会。30家企业携350余个岗位现场招贤，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活动吸引疏勒本地及临近县市数百名求职者到场应聘，实现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需求精准对接，有效促进区域人才流动与产业协同发展。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4: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5: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6: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市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

0: 与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托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内和大家见面了啊！在这个春日的午后，或者说呢，在任何一个大家想慢下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所有的节目。那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走进喀什的慢时光。进入四月之后呢，天气渐渐的热了起来。那四月的喀什呢，昆仑山的雪线还没有完全的退下，但是叶尔羌河两岸呢，已经悄悄的换了颜色。几天前呢，朋友从莎车县的米夏镇回来，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层层叠叠的白色的樱桃花，还有呢白色的巴旦木花，在雨中开得密密匝匝，像一团团落在枝头的云。他跟我说，站在那片花海里啊，撑着伞，感觉那个花瓣下来的时候，就像是那个花瓣雨落下来，空气里的泥土翻新的味道，我觉得整个人呢突然就安静了下来。那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大家应该就是我描述的时候，大家如果来过喀什的，如果是在树下仰着头看过樱桃花的，或者是看过巴旦木花的，或者是杏花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微风一吹，所有的花瓣随风飘落的那种美景。那这两天呢，还可以去阿瓦提县，阿瓦提乡看桃花。阿瓦提乡呢，离喀什呢也就市区不到30分钟，所以呢，这个距离可以说是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和春天相约的美好之旅。大家知道吗？米夏的樱桃花开的时候，路边的两排白杨树还裹着一层厚厚的铠甲，迟迟呢不肯换上春装。像田埂上，沟渠边的杂草焦黄着叶子，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反倒叫不需要绿叶陪衬的樱桃花呢，开得更加的蓬勃向上。樱桃花开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层层叠叠的洁白的花瓣，你追我赶的怒放在枝头上，扎堆抱团，挤挤挨挨的攀爬着，充满了好奇心的少女，像不像？就是那种活泼好动又眨巴着大眼睛，洁白的衣裙蔓延开来，犹如昆仑山的皑皑白雪，洁白纯净，纤尘不染。其实我说到这段话的时候，如果读过东妮的一段文字，我想大家觉得，哎，丽梅，你和东妮的描述很像。确实，这是怎样的一颗细腻的心才能这样描述呢？当然，我也是有一颗少女心，心思也很细腻。就是当你看到春天的樱桃花的时候，是不是能感觉这么好，能把它能写得很美，同时呢又写得很有力量，就是感觉它不需要绿叶的陪衬就能开得蓬勃向上，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小段文字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声音的情书阅读的主角东妮。对的，是的，东妮的文字就是怎么说呢，很细腻，同时呢她也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喀什笔耕不辍的女作家。

说起东一呢，这个名字或许不像那些全国闻名的大作家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在喀什的文学圈子里呢，在喜欢读本地报刊的读者的心里呢，他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当然我和东一认识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他还有一个更正式的身份，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的会员，喀什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喜好诗歌和散文作品呢，常见于我们当地的报刊杂志。当然，很多年前，像我们的杂志还有文丛当中呢，都有他非常出彩的一些篇目。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其实我今天不单独介绍某一篇文章，也不单独介绍某一本书，我就今天介绍东一。东一最初的文学的火种呢，点燃在2001年，那一年的喀什地区庆祝建党8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中，他的处女作《党的光辉照边城》拿下了优秀奖。当时呢，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从那以后呢，他便再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那时候到现在呢，20多年过去了，他的名字和喀什这片土地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就之前呢，因为今天要讲他，我就翻看了他的作品目录，真的就像翻阅一本喀什的旅行手册。从夜观大巴扎到与黄昏相约，从心中的那片胡杨到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从艾提嘎尔观光塔到我与母校有个约会，他几乎呢把喀什的大街小巷、山水风物都用文字走了一遍。但是如果你问我东一的文字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游客来写作。他是那种不站在远处远远地观望着喀什，而是呢住在喀什的街头巷尾，走在喀什的烈日下，呼吸着喀什干燥的空气，然后呢用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的视角，把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写出了不平常的温度。他的创作理念就是喀什作家协会赵丽老师曾经呢用一句话概括过，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他说，创作要从脚下的土地要粮食，从周边的生活要素材。东一呢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了。此刻给大家送出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吧，周深的《追赶春天的人》。我觉得这时候，和着这首歌曲，我们来感受喀什不一样的春天。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不是一本书籍，也不是一篇散文，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作家东妮。其实呢，东妮我认识很长的时间了，就是他来到喀什呢也是机缘巧合，因为自己的姑姑来到喀什之后呢，他就爱上了这里，然后留在了这里，然后呢就用他手下的笔，用他的笔触把喀什的美好全部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走进东妮笔下的喀什四季。那大家会发现他的文字里有很奇妙的通感，就是怎么说呢，花不只是花，树不只是树，它们有性格，有气质，甚至呢有人情味儿，对吗？首先呢是春天，当然春天呢是从樱桃花开开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樱桃花的洁白和蓬勃。其实呢这是引用了东妮的笔下写到的樱桃花，但东妮写花呢从来不只是写花的外表，他是写的是花与人，花与土地的连结。在这篇散文当中呢，他写道，顺着园内戈壁石子铺成的小路曲曲独行，可以看出道路两边一垄垄一排排的樱桃树下的土地是新翻过的，黄褐色的土壤蓬松有量，干净的有些纯粹，被桂如油的雨丝润泽的更加的酥软细腻，又发出泥土的气息。大家看他笔下的樱桃花，不是漂浮在半空中的美景，而是扎根在泥土里的生活，蓬松油亮的土地，贵如油的春雨。那这些细节呢，只有真正在喀什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吧。而且呢，在这片樱桃园的背后呢，是一个跨越20年的故事。东妮呢，在文中记录了一位维吾尔族老大爷的话。这位老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种樱桃树，至今呢，已经整整20年。刚开始的7-8年呢，樱桃树只长叶子不结果，很多人呢中途想放弃，但是政府和农科人员带头下地，手把手

教技术硬是坚持了下来。直到现在，这片樱桃园呢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樱桃村、樱桃树、樱桃镇，就像一张张飞向全国的名片。董妮说呢，看着这片花海就会想起那句名言，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刚才呢讲到了董妮笔下的春天，然后呢就是夏天。如果大家在喀什的夏天走过帕依纳普路，你可能会注意到路边的一种树，合欢树。当然在体育路上，虽然这段路很短，但是在这段路上呢也有大片的合欢树啊。董妮呢喜欢叫它另一个名字芙蓉花。在他的散文《喀什帕依纳普路的芙蓉花》里，他这样写道：那是一个烈焰当头的中午，我急匆匆行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举头环顾四周，横过路口的瞬间，一眼呢便瞥见了对面的小树上枝桠间静待着的团团的粉色的花蕊。不畏烈日当头，从枝叶中漫进我的眼帘，让我烦躁的心情疏忽间变得温润。毛茸茸的花团三五成群的拥挤在毕业之间，细细的花蕊银针似的刺向四方，圆茸茸的淡定而从容。如果用一朵一朵的来形容，它的粉色呢略显苍白，孤零零的身影会柔弱的不堪一击，但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妩媚又争奇斗艳，不禁让人油然而生生如夏花之绚烂的感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东妮不是在写花，她是在写人，写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所以呢，单独看每一个普通人，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活出了让人动人的绚烂，是不是？确实，要给东妮点赞。刚才说到了东尼笔下的春天，东尼笔下的夏天啊，还有东尼笔下的秋天。说到秋天呢，在喀什呢不能不提胡杨。东尼呢有一篇《最美金胡杨》，写的就是泽普的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了。在他的文章中，他写到说，月朦胧，晨朦胧，凉风习习，睡梦中的胡杨林安然静谧，赶早的人伸手采下一抹镶在红边的云霞作伴，挥挥手作别徘徊在树梢之巅的朗月，悄无声息地引进胡杨林的深处。那贸然闯入眼帘的树叶，似栖息在枝头的彩蝶，颤颤巍巍又酣畅淋漓地做着金色的梦。那一片片包了姜丝的金色的翅膀，舒展而明艳，在晨曦里泛出层层柔和的金光。啊，我觉得他描写的太棒了。你看，包了姜丝的金色的翅膀，是不是真的就是把那种黄色写到了极致？哎，这个比喻特别的妙。还有呢，胡杨的叶子在阳光下呢泛着温润的光泽，确实呢像被时间打磨过的老物件。冬天的把胡杨的那种饱经风霜却又从容不迫的气质写得淋漓尽致。他还写到了金胡杨里面的一汪湖水，他说春夏之交泛舟湖星，举头凉风习习，低眉水波潋滟，清澈见底的湖水投出缕缕碧油油的丝丝柔柔的水草，随着水纹荡漾，像风吹麦浪般起起伏伏。湖的四周垂柳婆娑，胡杨依依，暗映
倒映水中，光洁的水面上便有一种人在水中，水在井中，

景在画中的醉人的场景。他也说他心目中的金湖阳永远是平静的，说湖面光洁如镜，水波波澜不惊，你不信哎，你不言我也不语，却能互相的安抚。我为什么说东尼有时候写风景的时候，他不是在写单独的写风景，因为他写的是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一个在喀什生活多年的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的那种不需要言语的默契。你不言我不语，却能互相的安抚，这大概就是人与人和人与土地之间最深的情感的连接。

说完了春天、夏天、秋天，我们来看看东妮笔下的冬天。在《最美金胡杨》的开篇呢，他写胡杨林的四季，冬有雪域情怀，银装素裹。虽然呢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你能感受到冬天的胡杨林在雪中安静矗立的样子，有一种沉默的力量。东妮呢就是这样，用一朵樱桃花、一束芙蓉花、一片金胡杨串起了喀什的四季，而这在四季之外，它的笔触呢还伸向了更远的地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东尼笔下的其他的更远的地方。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东尼笔下的喀什啊，一位长期生活在喀什、笔耕不辍的本土的女作家。其实刚才呢也说到了啊，东尼笔下的远方到底有多远呢？对，没错。听众朋友们说帕米尔高原是一定要说的，对，这好像是喀什的本土作家都会写到都会说到的，就是大家以为东尼呢只会写花花草草田园风光，那就太小看他了。他的文字里呢还有喀什的边境、喀什的口岸、喀什的乡村和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他的有一篇散文，就是在走昆仑第一村。当时呢，我记得在喀什文林的公众号上读到这篇文章呢，写到的是莎车县的阿尔塔什村，也是一个被称为昆仑第一村的地方。当时呢开篇的场景呢就特别的动人，他写道说，再次来到昆仑第一村，正是小学生放学归家的时候，乡村的柏油路旁边的红顶农家院旁，几个小朋友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迎面而来，被夕阳拉长的影子跑在人的前面，你一小步他一大步，躲闪腾挪在小朋友脚边晃来晃去，却总是调皮的把小朋友甩在身后。突然呢听到一个小朋友兴高采烈地喊道，说踩到了踩到了，我踩到你的影子了。这时候真的那种活泼的那种小孩，那种欢乐的那种画面就出来了，真的觉得小的时候好像都玩过，是不是踩影子，踩别人的影子，甚至呢踩自己的影子。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夕阳西下，孩子们追逐着自己的影子，笑声呢飘过村庄，飘过树林。东尼说呢，他瞬间热泪盈眶，而他接着想到了在网络上疯传的视频。

当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中华民族。确实我们同生在一个祖国的大家庭里，无论是哪个民族，不论走到哪儿，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可以说那段视频其实我之前也看到了，小男孩的一句我是中华民族温暖了一代又一代数千人的心窝，自然感人肺腑。豆妮在书中写到，在这篇散文中写到，他说接着呢他走访了这个小男孩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村幼儿园的厨师，同时呢打理着4000多亩的草场，家里呢还散养着100多只羊。你看豆妮总是在写人，写那些生活在喀什大地上的普通人，写他们的勤劳朴实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我突然记起东妮之前他写到了，就是有一篇说走访伊尔克什坦口岸，当时呢我记得他写到了有这样一段话，说车行大道，沿途我从窗口向外眺望，荒山戈壁一路相伴，所谓的风景呢不过是远处偶尔的绿色而已。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写到了说，帕米尔高原的绿色是珍贵的，也是吝啬的。过眼的不管是驼红色还是带黑色，都不掺杂一颗杂草，不然就是油然而生的吧，千山鸟飞绝的动情的画面。在这样苍凉的景色当中呢，东妮的思绪却飘向了更远的地方，那些遥远的年代，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的人们。他也在文字里追问，如果没有来去自由的宽展的大道，人穿行在峡谷与崇山峻岭之间，生存的概率又几成？你看是不是东妮的文字就是这样，从眼前的景色出发，总能深入到对这片土地，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考中去。他不煽情不浮夸，但是每一句话呢都扎扎实实的，带着喀什大地的重量。东妮的文字里呢还有一部分特别的打动我，就是他写人写情感，写那些看似微小却刻骨铭心的记忆。2019年的时候他还写了一篇散文，其实说起来这篇散文我还是从这篇散文当中认认真真的去了解了一下他。这篇散文呢叫做姑姑的喀什情缘。开篇的第一句呢，东妮就写到，他说你在南我在北，站在奔富士龙子湖畔的南北分界线的两侧，我对姑姑如是说，她笑着点头，岂料呢这张照片却成了我俩阴阳相隔的界点。文章里呢他回忆姑姑那个异乡他乡给他母亲般温暖的人，姑姑关心喀什，每次打电话呢都要问他喀什现在的发展状况。从老城区的改造到新城区的建设，姑姑虽然人已经回了老家，但是心却始终牵挂着喀什。东妮在文中写道，从老城区的改造到新城区的建设，还有北部经济开发区的不断的发展，不是天天都在给您讲吗？相片视频也都看了很多，要不您干脆跟我回喀什得了。你听他姑姑怎么说，姑姑说，老了走不动了，若不是怕给你们和儿女添麻烦，我真的很想回去看看。

那在这篇文章里呢，我知道了，就是这样一个心系喀什的老人，在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小病当中呢，撒手人寰。董妮呢，没能见到姑姑的最后一面。他说，看着灵堂前摆放的遗像，他慈祥面带微笑的笑容呢，给了我巨大的安慰。这篇文章呢，最让我动容的是在结尾的地方，董妮写道说，姑姑留下了一套老房子，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她答应了。她说，我更需要有一个地方安放多年来一直在外漂泊的，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东尼笔下的喀什。你看，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东尼笔下的春天，东尼笔下的夏天，东尼笔下的秋天、冬天，就是每一段文字好像都是一段精灵，悄悄的潜进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并且呢，留下了痕迹。所以我说呢，文字是有能量的，就是每一段你看过的文字都能滋养你的心灵。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一朵雨中的樱桃花出发，走进了作家东尼的文学世界。我们去了帕依纳普鲁的芙蓉花树下，还去了金胡杨的胡杨林的深处，去了昆仑第一村的夕阳里，同时呢，也去了东尼的笔下的远方。我们见到了那位种了20年樱桃树的维吾尔族大爷，见到了放学路上踩影子的小学生，见到了那个大声说出我是中华民族的孩子，也见到了那位心系喀什却再也回不来的姑姑。东尼呢，在樱桃花儿开的结尾呢，写下了一句话，他说花海留给我的是赤橙黄绿酸甜可口的米夏红薯的时候，我还会再来的期待。真的是期待啊，期待每天和听众朋友们的相逢啊，同时呢，和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的双向奔赴。我觉得就像东尼期待樱桃成熟的时候再去米夏一样，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春天樱桃花如期绽放，期待呢每一次打开书本的时候呢，都能读到这样真诚温暖扎根本土的文字。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的要感谢东尼。我也不知道东尼现在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希望他能听到的。当然在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也会把我们今天的回放发给东尼，哈哈，让他来听听今天说他笔下的喀什，说他的文字。当然了，东尼也用他20多年的坚持为喀什呢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文字。也再次的感谢每一位守在电波那头的你。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啊，大家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所有的节目。那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的内容，同时呢来分享我们的朋友喜欢的书籍、喜欢的朗诵的片段啊。当然了，也可以留言说大家想听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随时关注着大家。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喀什的春天一样，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之后呢，迎来蓬勃向上的绽放。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就是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在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当然，我们重播时间呢是第二天凌晨0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给我留言，和我一起来分享喜欢的书目。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一假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啦，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的离谱的旅

0: 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3: 我是宣邓紫棋。
4: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5: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6: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7: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8: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9: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磊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0: 我是超级 DJ 赵磊，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赵磊的《宣言》，这首歌是赵磊的第一张专辑《进击之月》中的主打歌曲，非常的有进击的感觉。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宣言，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许哲佩的最后一封情书。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并且他用的4/3拍的节奏能够让听着感觉特别像华尔兹。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最后一封情书，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窃笑。我一直都非常喜欢魏如萱的嗓音，然后那种淡淡的非常小女生的那种感觉，这首窃笑呢我觉得就是她的嗓音能够非常非常好的诠释的。
1: 你喜欢的

0: 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磊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我是超级 DJ 赵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赵磊和艾怡良的合作歌曲质朴的剧场。质朴的剧场这一首歌呢，是我和艾怡良然后通过公司联系上，并且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友，然后一起写下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爱情的看法，然后主要是涉及的很多的和声，然后两个人的嗓音相互交错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认为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雷和艾怡良的质朴的剧场。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橘子海的《有暖气》。对，刚刚推荐的就是冬夜的歌，冬夜当然需要有暖气，所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暖气》。

0: 是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磊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我是超级 DJ 赵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呢听到的时候其实是一次偶然在车上听到的，然后非常喜欢这一首歌的编曲，然后任贤齐老师这一首歌被落日飞车进行了改编，我觉得这个改编也是非常的有新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余佳运的《我想》。这首歌呢是我去创造营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只能用 MP3 听歌，然后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把它下到了 MP3 里面一直循环，这首歌也是我觉得非常耐听的一首歌。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我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赵磊的《Lover》，这首歌也是来自《进击之月》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自己本人呢，写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想象到很多很多浪漫的场景，然后也是一首比较能够让大家连续循环的一首歌吧，我觉得。

0: 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磊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我是超级 DJ 赵磊，
8: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是王菲的歌曲，这首歌也是我在17、18岁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9: 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是裘德的《大年夜怪奇物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市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盛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经手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立项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喀什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喀什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瓦如兹，是喀什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2: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成聚、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里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把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诚实动静。咱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只要把自己手上的这点活做到位，做精细，对得起你这份职业，那一束束微光就可以聚拢成团，把整个厨房、整个宾馆都照得明晃晃、热腾腾。劳动这件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大家心里有了光，脚下的路才能跟着亮起来。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对全喀什跟我一样整天在厨房里辛勤工作的同行兄弟姐妹们说，炉火旺，日子才旺，咱们的劳动有滋味，咱们的城市才有滋味。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咱们锅里有汤，灶上有光，日子像刚出炉的烤包子一样热气腾腾，向上而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0: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1: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1: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事时间。请给青蛙一个吻。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它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 咦，今天是情人节，嘿嘿，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那我就需要一个吻。”
0: 想到这里，他跳到了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碰到谁了？啊，是头牛。
1: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吧，撅起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给谁一个吻？

0: 那啪啪啪的声音让小青蛙感到很害怕，它赶紧走开了。小青蛙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呢？是只羊。
1: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哦，来来来，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2: 要啊，给你一个吻。
1: 不给。
2: 哦，稍微亲一亲也好啊，来吧，就亲一下。
1: 不行，走开吧。
0: 青蛙只好走开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
3: 这一回是条蛇。哎，你知道蛇很喜欢吃青蛙吗？但是青蛙竟然还是走上前去。
1: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的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2: 一个吻。
0: 瞧瞧这个，他吐出了舌头，那情景真是吓坏了青蛙，他浑身鸡皮疙瘩都起了。
1: 不，免了吧。
0: 小青蛙赶紧跑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又碰到谁了？这一回是只猪。
1: 哦，猪啊猪，请给我这个青蛙一个吻吧。
4: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1: 唉，真扫兴。
0: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猜它又碰到谁了呢？哇，是一位公主。哎，
1: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哎呦，那真是太幸运了。来吧，拜托，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0: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他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青蛙一个吻。咦，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1: 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一次。
0: 公主吻了，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1: 哎呦，最后再来一次吧，也许这一次就成了呢。
0: 青蛙哀求道。公主真的也吻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青蛙还是青蛙。
1: 哼，我已经又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2: 没有，青蛙说，可是啊，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重要的。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灯？繁忙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车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来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少不得。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的路面。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眩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拐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0: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店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0: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9: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3: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 效率提升60%以上。
2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0: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22: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4: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1: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0: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副总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5: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6: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7: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一假期提示。
1: 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保障各族群众饮食安全，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一是选购食品，认准正规，细查标签，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渠道购买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认真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和许可证编号等；拒绝三无食品、过期、破损或感官异常产品；购买情绪肉、水产品，先看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不买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商品。二是外出就餐，看证看卫生，慎食生冷，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馆，避免在无证黑餐馆用餐，留意食物色泽、气味是否正常，避免食用生冷或未煮熟的食物，特别是海鲜、肉类，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不浪费，同时注意科学健康饮食、荤素搭配。三是网络订餐，查验资质、封签，尽快使用，选择有资质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优先选信誉好的商家，收餐时先查看包装和封签是否完好，确认无异味、变质、异物，有问题立即拒收，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不订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等易变质食品，收餐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四是居家饮食，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2: 飞将在，不叫胡马。

0: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话说宝这当了什么呢？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好妹妹长好妹妹短赔不是。前面贾母一片声找宝玉，众奶娘丫鬟们忙回说在林姑娘房里呢。贾母听说道，
2: 好好好，让她姊妹们一处玩玩吧，猜她老子拘了她半天，让她开心一会子吧，只别叫他们变嘴，不许牛了她。
1: 众人答应着，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得起来道，
3: 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
1: 说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
2: 嘿嘿，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1: 一面仍拿起荷包来戴上。黛玉伸手抢道，
3: 你说不要了，这会子又戴上，我也替你怪臊的。
1: 说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
2: 好妹妹，明儿另替我做个香袋吧。
1: 黛玉道，那也只瞧我高兴罢了。一面说，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钗亦在那里。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原来贾强已从姑苏采买了12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了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友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勃然老妪矣，着他们带领管理，就令贾强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又有林之孝来回采访聘买的10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做的20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士，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这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18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2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又极好，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昨岁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他师父即精演先天神术于去冬圆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乡的，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所以他竟未回去。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既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贵氏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

笑道：“她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些，就下个帖子请她何妨？”林之孝家的答应了出去，命书起相公写请帖去请妙玉。次日遣人被车轿去接，等后话再表，暂且搁过。当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沙林，请凤姐去开楼捡沙林。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连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皆一时不得空闲。宝钗便说：“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找探丫头去。”说着同宝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闲玩，无话。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将近，性皆全备，各处监管都交清账目，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的，自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悉已买全，交于园中各处巷景饲养。贾强那边也演出20出杂戏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贾政方略觉心意宽敞，又请贾母等进园，色色斟酌，点缀妥当，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于是贾政方择日提本，本上之日奉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一发昼夜不闲，年也不曾好生过。转眼元宵在耳，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宴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等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挡帷幕，只是贾宅人员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起事，种种一柱不同。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成兵被盗打扫街道，撵逐闲人，贾赦等都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至14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觉，至15日五谷，自贾母等有觉者皆按品服大装起来，园内各处帐舞盘龙，连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顶焚百合之香，平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俱系帷幕挡严。正等得不耐烦，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贾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监道：“早多着呢，每出客用过晚膳，为正二客还到宝林宫拜佛，由出客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虚客才起身呢。”凤姐听了道：“既是这么着，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等是时候再来也不迟。”于是贾母等暂且自便，园中悉赖凤姐照例，又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一面传人一担一担地挑进蜡烛来，各处点灯。方点完时，忽听外边马跑之声，一时有10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住，
假设领何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领何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地走来，至西街门下马，将马赶出帷幕之外，便垂手面膝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戏乐之声。一对对龙精凤煞，翅羽魁头，又有削金提炉，焚着玉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官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束鱼、拂尘等类，一对对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尖顶金黄绣凤板鱼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早飞跑过几个太监来。

着体仁慕德四字。元春入世，更衣毕复出，上于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那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忽又见执服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舆，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得如银光雪朗，上面柳杏珠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卷衣饰做成，沾于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和杏福禄之属，一皆系罗棒羽毛之类做就的，珠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珠帘绣幕贵极兰饶，自不必说。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扁灯，明现着了听花絮四字。按此四字并有凤来仪等处，皆系上回贾政偶然一事宝玉之刻意才情耳，和今日认真用此贬联。况贾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平视作陪者，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传，竟用小儿一戏之词苟且搪塞，真似爆发新荣之家，滥使银钱，一味抹油涂朱，必则大书前门绿柳垂金锁，后户青山列景屏之类，则以为大雅可观，岂石头记中通部所表之宁荣贾府所为哉？据此论之，竟大相矛盾了。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子，宝玉为弱弟，贾妃之心上念父母年将迈，使得此地，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不同，且同随祖母客位暂礼。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虽系子弟，其情状犹如母子。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儿出来与父母说，千万好生抚养，不言不能成器，过言恐生不愉，且治父母之忧，眷念切爱之心，时刻未能忘。前日贾政闻熟师背后赞宝玉偏才尽有，贾政未信，是巧遇缘已落成，令其提传，聊一事其情思之清浊。其所拟之贬联虽非妙举，在幼童为之亦或可取，即令使明公大笔为之，故不费难。然想来倒不如这本家风味有趣，更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宝玉所提之联额。那日虽未曾提完，后来亦曾补拟。闲文少述，且说贾妃看了

四字，笑道：“花絮二字便妥，何必了听？”侍坐太监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飞传于贾政。贾政听了，急忙一唤。一时，舟临内岸，抚弃舟上鱼，便见灵宫绰约，贵殿巍峨，石牌坊上明显“天仙宝镜”四个大字。贾妃忙命唤“省卿别墅”四字，于是进入行宫，但见庭寮烧空，香榭布地，火树奇花，金窗玉鉴，说不尽帘卷虾须，坦铺鱼塔，顶飘舍脑之香，平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户，此殿何无匾额？随侍太监跪起曰：“此殿何无匾额？”随侍太监跪起曰：“此系正殿，外臣未敢擅拟。”贾妃点头不语。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臂跃起。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传谕曰：“免。”太监引贾赦等退出，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街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隐退。茶已三献，贾妃降座，月止，退入侧殿更衣，方被省卿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2: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登顶乐坛最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5: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6: 大家好，我是金文琪。
3: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动感一零一呈现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全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啊，也就是第1437期的周榜情况马上就要揭晓了。
2: 没错，今天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张榜单。
1: 哎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榜单也陪大家好好的放松一下哈。当然在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细菌弦子浪漫美学，
1: 亚军鹿晗风吹过，只能听风
2: 从我的冠军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哎，这就是上周的前三了。那究竟本周啊、新的冠军又花落谁家呢？我们等会儿就知道了。当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了。嗯哼，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看看本周的排行情况哦。首先来到了第二十名。话说啊，在这个月份听到这首歌，你会对它的标题产生一些想法吗？
2: 标题叫做《五月的风很暖》。
1: 哦，
2: 是的，五月的风真的很值得怀念。
1: 但这首歌呢，就来自好妹妹啊。话说好妹妹呢，这一次在这个编曲的风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等会儿到底是暖还是热呢？你自己感受喽。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名。
1: 谢谢好妹妹，这两位哥哥带来了新作，名字叫《五月的风很暖》。那这首歌也标志着好妹妹新的唱片在今年也要跟你见面啦。第二首进榜的歌曲呢，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就很有海岛风哦。
2: 哎，话说这首歌呢，这位演唱人兼作曲人，他这个创作的灵感啊，我大胆怀疑一下，就是在海岛，比如说这个三亚呀这种美丽的地方，晒着太阳啊，然后冲冲浪啊，游游泳啊，哎，就获得了这么一个创作灵感了。
1: 对的，很多人想到海岛之后呢，一般能想到椰林树影
2: 哦，
1: 海滩啊，大长腿、
2: 哎呀，
1: 同时还一定会出现的标配呢，就是花衬衫。
2: 哎，没错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新歌来自杨坤，特别邀请到了娃娃毛远青一起来合作完成花衬衫。
3: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杨坤恰发发毛演期带来的作品啊，花衬衫。
2: 哎呀，话说听这个歌的时候啊，我自己闭上眼睛啊，都好像我在度假呢。
1: 哇、哦，真的海岛风啦。
2: 对。
1: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本周第十七名啊，这首歌曲也是正在下滑当中。上周季军位次来自弦子的作品《浪漫美学》。
2: 哦，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呢，这是上榜的第三首新歌了。
1: 嗯。
2: 话说他呢特别能唱，人呐瘦瘦高高，这一次啊带来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标题呢，也是和他这个名字啊有点谐音感哦。
1: 是的，你看到名字的时候想说，哎，这是要治愈自己还是治愈谁呢？
2: 哦，
1: 其实他只是想再次的自我介绍，这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依高。
2: 嗯，那这首歌的标题呢其实也很容易记住了，我们应该多少都接触过吧。来听这首《阿莫西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一边倒数第1437的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啊，一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啊这个摇头晃脑很开心的感觉。
1: 哦，是吗？接下来这首歌就可以让你摇晃起来。
0: 哦，
1: 这是本周第15名，较上周前进五格，来自 SNH48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怦然心动》。
0: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哦。我们说了，本周有4首新歌。
1: 对，
0: 这首啊一进榜成绩最好了。话说这个作品呢，我感觉也挺适合我们在想要啊下班时分休息那么一下下的时候听听看，这是来自毛不易的新作品喽。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傍晚》。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因为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

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东方

0: 云榜
1: 第14名。
2: 哦，谢谢毛不易啊、哦，也给我们讲了讲是怎么会选择了城市傍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间节点来写歌呢？
3: 嗯，而且对于毛毛来说的话，确实啊，城市傍晚一天，大家打工人们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刚刚开工的时候啊。
2: 哦，确实啊，这个平时呢，在傍晚时分，你看有很多这个行色匆匆说，说我要赶回家，我要吃晚饭、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现在可开心了，我要准备啊去见见朋友啊，还有要去健身呢、啊，还有要去约会啊，反正怎么想都是自己的时光啊。
3: 是的，所以呢，毛不易也是特别写下了这首作品，目前正在打榜，希望你多多支持。
2: 嗯，
3: 来看看本周第13名，较上周前进6格，这是 The Night 带来的 Hello。
2: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12名的这首歌曲，哦哟，呈现一个下滑趋势了。
3: 嗯，
2: 最高的座次啊，到过我们的周榜的第4位啊，怎么能少得了 Summer Momoko 的声音呢？
3: 哇哦，在他的歌声当中，你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吗？
2: 嗯哼，
3: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特别声明》。

0: 哇，太爽了，谢谢吉克隽逸啊带来这一曲的特别声明。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往前走到达第十一名了，叫上周前进了四格啊，这是许嵩老师。我发现其实本周啊，我们歌曲当中很多歌手都在表达着一种人文的关怀。
0: 确实啊，比如这一曲啊，这个标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因为它叫乌鸦。
1: 是的，一听到它的名字就感觉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0: 但是我反应不一样哦，我想的是乌鸦很聪明。哎，因为小的时候不是学过一个课文吗，就乌鸦它想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它就能自己想办法用那个小石头啊扔到那个瓶子里，它就喝到水了哟。
1: 是的，所以许嵩老师呢也是特别有观察一下乌鸦。这首歌要表达什么，在歌词当中请你来找找答案。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哦呀，进入到本周啊第1437东方风云榜前十强的范畴了哟。
2: 嗯，所以在揭晓前十名之前，我们再火速的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2: 第二十名，好妹妹五月的风很暖。
4: 所以我想起你消失。
1: 第十九名，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4: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
2: 第十八名，杨坤，娃娃，毛远期，花衬衫。
1: 第十七名，弦子，浪漫美学。
2: 第十六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五名 ，SNH48，怦然心动。
2: 第十四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三名 The Night Hello。
2: 第十二名吉克隽逸特别声明。
1: 第十一名许嵩乌鸦。
4: 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
3: 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前十名都是谁呢？
1: 嗯哼，首先看到排在本周第十位啊，好喜欢他，真的是个很全能的人，会写会唱会跳会 rap， 他是陈梓童啊。
2: 是的，陈梓童真的很想向他请教一下，这个发型怎么能一天长一天短啊？一直在做变化，造型多变的他，歌曲风格也非常多变。嗯、新歌的名字叫 Anything You Want。
1: 哎，那位列本周的风云榜第九名的这首歌曲哦，哎呀，这个是曾经拿过我们冠军宝座的单曲了。
2: 嗯，
1: 当然说到他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唱功，什么叫真正的武林高手，就是他出大招的时候让你接不住。
2: 是的，
1: 他偶尔收一收呢你也接不住。
2: 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听到他非常收敛的情绪。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首歌吧，来自 Tia 袁娅维上周的冠军歌曲，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
0: I'm ready to go。
3: 东方风云榜第九名。

0: 的想说的，想对你说的。听着，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Maybe not。
1: 哎呀，这个一边听着 Tia 唱歌，一边呢我也在心里啊悄悄的哼哼，不敢出声的哼。
2: 好难唱哦。
1: 对哦。
2: 自己私底下也练习过，
1: 对，
2: 就是你知道。哎，算了，也别唱了，哎呀，实在是，
1: 我们就
2: 东施效颦，
1: 不献丑了啊！这个大家自己体会一下，气声啊、真假声啊、高音啊，各种的这个随意的转换，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讲天分哦。
2: 对的，那如果大家说想训练成这个歌坛高手的话，那用 Tia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素材了。
1: 是第一，那再来看看本周榜单呢？哎，我们来到第八名了啊！上周第十一，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他是可爱的江麦琪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2: 是本周第七名呢，也是较上周前。进了九个榜次啊，成绩非常不错。这是小鬼王林凯很表达自我风格的作品《拜托了世界》。
1: 嗯，那排在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上升也超级快的，上周十四，本周升了八个座次啊。最近呢，大家真的是对他关注起来了。我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宝藏男孩于嘉韵呐。
2: 是的，被发现了，真的很让人欣慰啊。那于嘉韵好听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希望他只是一个敲门砖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最好的都给你》。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六名。

0: 哎呀，最近啊，这个偶尔在很放松的时候啊，脑海当中就会出现这首歌的一个副歌，最好的都给你。各位，你心中最好的那个你找到了吗？
1: 啊，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0: 哟，
1: 哈哈，哦，来各自去找答案吧。那本周第五名这首歌是来自李翔翔带来的新作啊，消散，叫上周前进了五个榜次。
0: 东方风云榜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野。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哎呀，紧张起来了啊！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1: 是的，本周前三甲的作品呢，风格非常的不统一，风格非常多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感觉有苦有甜啊，也有一些云淡风轻。
1: 哎，就感觉看淡一切，看破红尘的状态。
0: 来吧，
1: 好，分别是谁给你来介绍一下？首先，季军未次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罗妈说的，有点苦。
0: 苦哦。你看看这个标题，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别惦记了啊，没法复合了
1: 啊。那所以这么会说故事的这位歌手是谁呢？潘虹，有请。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既然苦了一下，必须得甜回来啊。
1: 啊，所以接下来呢，这种甜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了自己的人生体会、哦、啊。这位是金志文大哥。
0: 哎呦，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属于叫文学兼文艺青年的甜。
1: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他的新作了，这首歌叫《听见》。东方风雨。

0: 哇，完全沉浸其中了，这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听见。
1: 好，甜完了苦完了，接下来就是淡定的来看淡这一切吧。
0: 哎呦，虽然我们说他这个歌是看淡了，但是呢他夺冠了呀。哎，厉害哦，本周冠军让我们恭喜鹿晗。
1: 来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做风吹过。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1: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
2: 新疆商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1: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2: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1: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不太方便。现在地方又建一个这个运动场所，给大家待在这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

0: 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1: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潮流前卫的生活亮点，带来新感受。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2: 我们也正在编制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3: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地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五一假期， 国网信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

0: 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冲刺。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1: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旱花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20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2: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浇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1: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3: 地下有一条库来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九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1: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岩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卫星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推广经验。作为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 82.3 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 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平抑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4: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 53.33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外贸总额 29.58 亿元，同比增长 39.13%。 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5: 前不久，江苏工厂亚欧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两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询盘量稳步增长。
6: 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更深的市场推广。
5: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7: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省机关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啊、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5: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8: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进出口贸易110亿元，带动进出口贸易额200亿元。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总工会近期将联合开展2026年新疆交通建设劳动竞赛和交通服务竞赛， 全力

0: 冲刺900亿元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任务，提升交通服务质效，助力新疆旅游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五月到十月是新疆交通建设施工黄金期、旅游黄金季，所有重点项目将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开展比进度、比质量、比创新、比安全、比作风为内容的交通建设劳动竞赛。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胡振山介绍，
2: 交通建设事务中心承担自治区28个项目建设，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是242.76亿元，同比增长133%。我们全力推进12个续建项目复工复产，国道217线刹车至塔线，国道219线温泉到霍尔果斯、昭苏到温宿等，还要将新开16个新开工的项目，比如说国道219线和睦到喀纳斯等。
1: 聚焦旅游黄金季，交通部门还将以服务竞赛为载体，全力打造新疆交通 YAXI 优质服务品牌。包括新增充电桩300个，推进 G30 线12处服务区智慧化改造，升级体制6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停车区服务功能，优化完善服务区户外休憩设施，推动公路厕所革命，着力优化提升营运车辆服务品质等。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监办主任王建军，
3: 以赛促练，全面提升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行程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努力提升群众出行的满意度。
4: 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李占虎多年来扎根油田生产一线，以实干诠释新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二区生产二班班长李占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占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占虎
6: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
5: 李占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牵头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占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占虎
6: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效，这是我们去努力的最终的一方向。
5: 从业十余载，李占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百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6: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截至三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三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8: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定制了一系列特色信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沙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三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27.93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7: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

0: 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1: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36.6亿元。截至三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2: 兵团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4: 我们这个是1.38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25%以上的水，10,000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3: 种植基地还搭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5: 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金种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3: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兵团第13师新兴市区域年均降水量42.7毫米到50毫米，年蒸发量达3000毫米。今年当地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83万亩，改造提升0.7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6: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3: 为破解缺水难题，新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7: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1/3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积极打造看病、教育、就餐10分钟服务圈，让银发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4月30号上午，在银尔康中老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一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9个项目中的3项进行学习。
9: 就是一年之内，你可以上3种课：古典、形体、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总体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8: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9: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

0: 你聊，我走路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1: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开办了老年大学和社区食堂，整合医疗、教育、餐饮资源，打造出覆盖辖区老年人的10分钟服务圈，同时引导居民互助，组建老帮老志愿服务队，让有能力的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铁路花园社区22街小区第3党支部书记王瑞。
2: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这个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5月1号，旗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6: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马上就迎来了迎接客人的舞蹈，不由自主地进去跟他们互动跳舞，以后我还要带着朋友来玩。
5: 喀什古城景区也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身着艳丽服饰的表演者载歌载舞，游客们或驻足观赏手工艺品，或穿梭拍照打卡，或品尝地道美食，近距离感受浓郁的人文气息。吉林游客松儿体验了古城的旅拍项目，十分满意。
7: 穿上这么美的衣服，拍起来照片也特别美。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游古城，看美景，吃美食。
5: 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里集中了上千台来自多个国家不同年代的手风琴藏品。假期里，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馆内工作人员轮番演奏手风琴，让各地游客漫步展区，一边观赏一边聆听，全方位感受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谢文昭：
8: 一进到馆里面就听到很悠扬的手风琴的声音，整个博物馆里呢大概有上千个手风琴，我对于塔城，对于手风琴有了新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这次的新疆之旅。
3: 幸福主理人遇见江南民宿主理人宋玉峰，曾是走遍世界的环球旅行领队，如今他扎根喀什古城景区，用心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用情传播古城烟火风情，向八方游客生动讲述喀什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9: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呢是 A 线，主要逛喀什古城的东区。这条路线呢，
10: 五一假期第一天，宋玉峰带领游客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老城风貌。他说，古城旅行绝不能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游客深入街巷角落，挖掘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巷子背后的历史与故事。
11: 我们的新疆喀什历史文化色彩非常的浓重，它需要有专业的人给我们的游客呢进行一个讲述，会有到很多隐藏打卡地带到客人呢去进行这样一个参观游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全程的深度的讲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每一个人都会对古城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10: 宋玉峰从事文旅行业多年，如今他在喀什古城开办特色民宿，并精心规划古城深度游览路线，组建专业导览师团队，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游览体验。凭借用心经营和特色服务，宋玉峰的民宿稳居本地民宿好评榜单前列。今年他还将文旅住宿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非遗手工体验项目，羊毛毡画、桑皮纸磨戳印画、爱德莱斯纹样手作等特色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1: 我们都说来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
12: 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

0: 微查一查。
1: 带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传得更远。
2: 我去了世界五六十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我们南疆的人文。
3: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3: 阿勒泰晴，11到28度。
4: 塔城晴，12到30度。
3: 伊宁多云，13到31度。
4: 伯乐晴转多云，14到28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1度。
4: 奎屯晴，13到32度。
3: 石河子晴，12到32度。
4: 昌吉晴，17到31度。
3: 哈密晴，10到27度。
4: 吐鲁番晴，20到33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15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
3: 阿图什晴转多云，17到26度。
4: 喀什多云，16到26度。
3: 和田多云，15到26度。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7: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8: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9: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 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可以想象这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成为河的样子，在此时的日光下一定是金光粼粼。请听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萧玉。
2: 但凡敬酒都打杨镇长敬气，也都要出言抚慰一番。说着喝着，他放下杯子说：哎呀，你们这是干啥，跟我多惨似的。嘿，我好得很呐，真累，好得很。对领导啊，我心里一点也不怨，尤其是闵县长，人家上任后咱还没认清人家的脸儿，听说人家就在常委会上替咱说了话，咱感恩得很，有啥可怨的。就说到了闵县长，他说道：上回来的时候你们看他文文气气的吧，那只是他的一面。说实话，这茬乡镇干部不害怕的没几个，他懂经济，懂产业，懂招商，懂城建，更懂咱基层，十项全能啊。大英说道：哎呀，这些个话你该当着闵县长的面儿说，烧香烧到真佛前。杨镇长说道：嘿，那咱还真说不出个口。孟胡子说道：哎，没听人说背后夸是真夸，当面夸虚哒哒。大家就又都笑了。杨镇长说：这闵县长上任没多久，就定下了全域旅游的工作思路，给乡镇干部开的第一个会就让他们见识了他的厉害。因好几个乡镇都涉及拆迁，他就在会上叫乡长们挨个的表态，前面表态的个个说的气壮山河，我不敢说满话，就犹豫了一下，说我尽力吧。闵县长当时他就火了，问我你啥意思，是不是没信心，我就问你能不能拿下，我说差不多吧。他说你要是没把握拿下，现在就认怂，我换人。这差不多是差多少？哎呀，我只能红着脸认错，吼着说一定拿下，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拿下。后来呀，咱也理解了，那种情况下只能鼓舞士气，还管什么客观理性，没那个风劲儿，你就没办法干这工作。这不过表态可不仅光管那一会儿，表关联着理呀，表态你就得真干呐，要不到后来还是没法交代。就又扯起了拆迁，他说道：谁都知道拆迁工作是恶账，可咱县要搞全域旅游，不拆迁能中？ 涉及哪个乡镇也只该你受难为。不过比起这个县城拆迁，乡镇受的难为那就是蜻蜓蚂蚁。东环路那边不是啊，要搞个酒店餐饮一条街吗？路得拓宽，这路两边原来的商家铺面呀，都是经营了多少年的，跟你论起损失啊，都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算法。要在这条街上腾出宽展展的路面，那不用想就知道这是多大的瓷器活。就这，也硬是没有难得住闵县长。

他有的是金刚钻。举个例子，这拆迁的时候有一处房是经年老宅，住户呢把这个临街的屋啊租出去，开成了个烩面馆，一年能落个两三万的租金，当然不情愿拆。这一是租金没了，二是呢想到自家拆罢后头那家呢就能够临街挣这份钱，心里就更不平衡了。那没办法，不平衡那也只该他不平衡，拆还是必须得拆，还不能多给钱。这闵县长说了，拆迁得守着两条，一是不能让刁华人沾光，二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刁华人要看得严，别让他们趁你不在意的时候动手违建，一旦这房子建起来了，他指望能挣点钱，你要是给他扒喽，他拼命护着，容易出大问题。也绝不能多给他钱，盯着看的人多着呢，是吧？你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下神，不能叫他成为坏模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紧看着那几个，不叫他们动手。树从矮时修，火从小时救，得把他们那一点邪门想法早早的给灭尽。这对老实人呐，这个闵县长也有个招法，就是连坐奖励，把这个拆迁户啊编成五户一组，限时拆完就发奖金，明码标价的奖。然后呢暗地里各个击破，麻绳要剪细处断，哪能没有细处啊，一家两家的就这么拿下，剩下这个就成了孤家寡人，势单力薄那就好拾到。这那家老宅房主啊，原本是已经签过了协议，却不知道叫啥人给挑唆着，长了贪心反了悔，非要提高价码，还使了个巧宗。他有个亲戚在市文物局是个小领导，他拿来撑腰，说自家老宅有多高多高的文物价值。这情况汇报到闵县长那儿，闵县长说压他一级，咱去省文物局请个专家来看看。专家来看了看，说没啥价值，闵县长就没了顾虑。随后挑了个干部，带了个工作小组去下最后通牒，肯定是不管用啊，不过程序那得走全。规定的期限一到，这二话不说给他拆了个精光。告状，嘿嘿，尽管去告。粗暴拆迁得处理干部，那就处理，看你还有啥话说。大英问道，那干部咋能愿意啊，不影响提拔？杨镇长一笑说道，早就跟他谈过话了，假处分不装档案咋能不愿意啊。这再者说了，这干部之前刚被提拔过，想要再提拔一般也都得三年以后。换句话说，不管他挨不挨处分，这三年里头都提拔不了，那这处分就更不相干了。你说三年过去后能耽误他啥？这还因为冲到前头给领导打了硬仗，立马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好的评级岗，划算得很。孟胡子说，呀，这不就跟别书记一样，听说他去的那个乡在平原，虽然面积不大，但工作条件比这里还要好些，离县城也更近。杨镇长点头说，这么有经验的干部
也没犯下大错，不能搁在那里不用。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叫啊保护性使用，专门有个顺口溜说这类。他便清了清嗓子念起来：背心改奶罩就是好平调，地盘虽说小，位置更重要。大家听了都哄堂大笑，气氛瞬间抵达了高潮，众人共同举杯一饮而尽。彭城和雪梅过来，一个人拿壶，一个人把盏，给大家一一敬道。大英抱着腾腾，一边给孩子夹着菜，一边嗔怪道：哎，这俩人呐，平日里说几句家常还中，到这要紧的时候咋就成了句嘴葫芦，哎，都没有句场面话。杨镇长说道：哎呦，你可算了吧，方才刚说罢，当面夸虚大大，这个就虚开了。咱安安实实扯云话不好，啥心意都在酒里了。便又一起碰杯，然后又是分头敬。几巡酒过，杨镇长已是醉意熏然，感叹道：哎，这有一条啊，我早就想得透透的，即便有一天碰到了比这还大的坎儿，只能得个闲差，那也没啥，等于叫我早早的退了二线，我就去干点儿想干的事儿。跟老袁一样，我也想把老家的房子修修，做个民宿。整天只叫别人累，我就不信自家做不好。我说：闲差，那也还在体制内啊，能允许你兼职？杨镇长说道：我还非得满世界说我兼职嘞，不能雇客人干着。如今回家照顾爹娘的年轻人有的是，我一个月给他两三千块，他不给我干。周末我回去两天也够用了，虽然不如你这省城的人吧，这好歹也当过几年的乡长，一个小店儿的事儿都打点不过，那就羞死我吧。接下来吃了四场杀猪菜，如流水盛宴，一场张大包请，一场赵顺请，一场大曹请。在张大包家吃的那顿像是工作餐，说的事儿比吃的菜多。大包的儿子也陪坐着，端菜敬酒。小伙子高高挑挑的，看着不过是二十出头，细问也有了小三十。之前跟他在街上照过一面，一看那脸上的相貌就知是大包的基因。大包说道：这已经找了好几个媒人给他安排了一堆岔口，这些天哪，非得逮住他叫他狠狠的香，必须得香出个结果来。那跟他差不多大的媳妇都娶到了家，你看人家小曹比他还小两岁嘞，来年就能够抱上娃娃。这人家是有苗不愁长，咱这是没苗哪里想啊。还在席上商议了小年儿这天的事儿，效率很高，三下五除二便议定了。大英说：这上午呢，伊丽是耍狮子，中午啊，小曹前几天就说了，今年这个村里形势不错，该趁着劲儿再聚一把人心，提议呀，招呼大伙吃个大锅饭。
这吃饱喝足，下午再搞春晚，春晚罢了正好祭灶，一整天连吃带耍，多美气呀。孟胡子笑着说，哎呦，大锅饭这个好，村里人多少年没吃过了，估计都有兴致。这锅碗瓢盆也都富裕着，做菜的手哪家都有，这柴火也有的是，只是大锅饭这个名头不雅，建议啊就叫长桌宴。咱这里街虽不长，却能拼出长桌子呀，到时候铺出半里地来，看着多有威势。菜式啊倒不用复杂，分量足就好。于是就又商定下四道菜，鱼、鸡、焖坛肉，还有一道白菜豆腐，三道荤一道素，全是炖菜，说是热乎乎的从头吃到尾，带上啤酒饮料，算下来成本约么2000块。大英说，村里没这个钱啊，应该叫各家认捐，便立马打电话让小曹张罗，说到那天会把捐了的钱写在大红纸上，张贴上墙，能留下永久的纪念。孟胡子笑着说，哎呦，这听听大英用这词儿啊，

0: 我和老袁既在现场，便第一时间报名认捐。本想出1000，大英拦着说：“顶天500，不能再多了。”知嫩大方，可这体面也不能叫嫩占太多，得人人有份儿才好。又打电话给杨镇长，说请他吃长桌宴、看春晚、与民同乐。杨镇长立马警惕地说：“你哪来的这笔钱呀？”听说是凑份子，便说道：“算了，我凑不起份子，也就不去蹭饭了。不过这春晚倒是能来看，你们不是有几个先进表彰吗？这乡里春节的慰问品呀，还能挤出几份给你们当奖励。”大英连声说：“种种种。”杨镇长又说：“这县里文化馆呀，正在文化下乡，要不就叫他们来几个节目给咱春晚助助兴。”满以为大英会更高兴，不料却听他拒绝道：“俺们就胡乱耍耍，村里的草台班子不趁人家那些好角儿。”杨镇长说：“你们可以学习人家的经验嘛。”大英说：“那等以后有机会再学吧，这回就这。”等他收了线，问他缘故，他说：“哎，春晚就是村里水平，叫县城那些高级的来干啥呀？显得人家演得好，俺们演得不好，那不败兴。”我又赞杨镇长都接不住书记了，还嫩尽心。大英说道：“嗨，好歹他也是一镇之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没有这点心胸？”临近席散的时候，小曹打了电话，说长桌宴的钱已经凑齐了2000，赵顺也捐了500，其他各家200的也有，100的也有，就连大曹和豆哥也各捐了100。豆哥家捐的却不是现钱，而是50斤豆腐，说1斤豆腐2块钱，50斤豆腐正好100。豆嫂特意强调说：“哎，这写上墙的时候啊，不能写成豆腐，必须得是100块。”张有富慢条斯理地说：“50斤豆腐得用掉16、17斤豆子，1斤豆子2.5块，也就是40来块，等于只花了40块却落了100块的名，这多划得来。”他们这番小账算得我眼花缭乱，糊涂至极。
1: 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宝水》，作者乔叶，演播肖玉。
0: 晚上是在赵顺家吃，赵仙儿不在，说是邻村有个老人去世，被请去看墓穴，得晚些回来。也不见娟娟和孩子们，赵顺说山里到底冷，能迟些回就迟些回。赵和两口张罗着饭菜，没见着赵平。赵顺平着脸说：“这出门闺女到了时候还不得回婆家。”看我们惊讶，笑了笑又说：“他那女婿过来请罪了，态度还算诚心，就再给他个机会。看孩子脸气，到底是我外甥的亲爹。”就都点头。几杯酒下肚，便是无目的的闲扯。先说到红叶杰被食药监局罚款的事儿，又自我批评了一番，说赵和做

事儿小气，还是自己当哥的平常教育不够。又说翻盖这个房子哪是为了挣钱呢？袁哥的第一目的应该不是为了挣钱，我也不是。花了几十万要回本总得七八十年吧，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不划算，再说也不差钱，不过是为了随上咱村的大溜，跟上咱村的大盘，给老两口长心气儿。我爸好强，人家弄啥俺家不能落后。不过看这情况，说不定还能赚点钱，即便赚这个钱也是给他们花的，我能去要这个钱啊？再拐到赵平的身上，说赵平丈夫外遇打他，还闹离婚。赵平原来不想离，赵仙儿也不叫赵平离，说丢人败兴。那人得了势就更欺压他，是他做主叫赵平离的。我给小平说，你就回娘家来，孩儿丢给他，叫他受累。放心，是他的孩儿，虎毒不食子，你就难为着他，他会想法照应他。你回家照顾咱妈，我给你开工资。这老宅这一翻盖好，我就放出风来，这房经营挣的钱，俩老一份，小何一份，小平一份。这按说出门闺女享不了娘家这福利，我就给俺小平。离了这两年就知道俺小平多好了，想复婚我非得制服了他。那个王八蛋我就叫他跪，给俺小平跪，我就要叫他跪软喽，就要把他的骨头捏碎喽，就要叫他对我小平大声的哈一口气也不敢。我问他，你觉得他会真服？他昂然道，管他是不是真服，哪怕是假服也得给我做出真服的样子来。假着假着就真了，世上多少事儿都是这。我给小平说了，回去也不准干活，小平的钱我给他管着，小平跟我的联名账户哪一笔款出去我都知道。等有一天孩子大了懂事儿了，就叫孩子当家里事儿，经济大权他绝不能有。在大曹家吃的时候，小曹夫妇也在，小曹主厨，青兰端坐着陪客，都夸小曹疼媳妇。青兰说道，哎呀，他哪是疼我呀。小曹笑着说，嘿，俩都疼，俩都疼。原来是有了喜，便都祝贺。曹灿帮着端菜，似乎是长高了一小截儿，问他成绩，他抿嘴笑，说是第一。青兰摸着他的头说，哎呀，这小脑袋瓜子也不知道多灵透，我那嫂子要是还在的话，肯定能想着闺女的福。我还来不及给他眼色，曹灿的泪已经涌了出来。孟胡子老早就打了招呼，22号晚上他要请客，就在老袁家，你们摆摊儿，我请客啊。话是这么说，哪能让他请啊，摊儿却是一定要摆的。到了半下午，他过来说闵县长下乡慰问到了乡里，要上山来看他。哎，到时候咱们留一留，说不定啊还能一起吃个饭。便搬过来一箱怀川醉，就这些，能喝多少喝多少，有剩余的你们就留下慢慢喝。黄昏时分，杨镇长果然陪着闵县长到了村里，先是要挑个家户去看看。大英说，那就去看九奶，老寿星嘛。我们便一起过去。
安嫂子正把九奶扶坐起来，准备伺候晚饭。闵县长上去跟九奶握了握手，问他中午吃了啥。安嫂子答说，吃了半个馒头，一小碗烩菜。虽是吃得慢些，却也一口一口吃完了，还说香嘞。这近些天来，今儿精神最好，可叫人提劲儿呢。便都夸了九奶一番，说了一会儿话，众人告辞。我和老袁最后出的门，老袁说，奶，我和清平晚上去吃席呀。九奶笑着说，中，好好吃，吃得饱墩墩的。老袁应答着说，嗯，吃得饱墩墩的，就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中长，孟胡子已经在老袁家候着，杨镇长带了一堆表，进门就要孟胡子签。我端茶的时候瞟了一眼，原来是走结项目尾款的手续。孟胡子边签边说，嘿，这就算是画上了个句号，从合同意义上讲，保水以后跟我不沾边儿了。嘿，还怪不舍得。大英说道，拿完钱你也不能撇脱干系，你看村里多少家门头都挂着你的名字，沾你一辈子嘞。杨镇长说道，啊，就是，哪能是句号啊，那是一串省略号。大家就都笑了。又续了会儿话，见闵县长要走，孟胡子说，我明天就回老家了，再见不知是何时，留你在这村里吃顿饭就当是给我送行，中不中啊？闵县长便坐下来说，这必须中。这种酒席准备起来其实简单，荤菜是现成的，备好青菜即可。孟胡子正准备拆怀川醉，王主任却拎了个黑塑料袋子进来，掏出了两瓶茅台。孟胡子笑着说，哎呦，真的假的呀？王主任笑着说，哎，这看起来比较真，即便是假的也假的不狠。就又都笑了。因为父亲的关系，之前对于喝酒这事儿我十分抗拒，也厌于了解。男人们热衷喝酒的性味在我这里便是莫名其妙，一直认同着酒肉朋友米面夫妻这老话。忽见孟胡子拎着行李箱放上了闵县长的车，老袁说，还以为你明天再走呢。孟胡子笑着说，嘿嘿，想着最迟是那时，今晚既能搭顺风车，那就先住到县城里，早起更好走，也省得这边再安排车送我了。明儿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嘞，约莫呀到晚正好能进到家门里祭灶，老娘在盼归心似箭呀。杨镇长已经站在车边候着闵县长上车，手扶着车门，显然是在硬撑着。闵县长跟他握了握手，他虽然笑着，却面带惭愧地说，上回的事儿没办好，给您丢了人，实在是。声音里忽然有了哽咽。闵县长哎了一声说道，哎，甭想那么多。又拍了拍他的肩，朗声说道，好好过年。杨镇长结结巴巴地说，中，好好过年。

两辆车依次远去，周遭归于一片寂静。我和老袁说要送大英，他说不用。不一刻，彭程已经走了过来，母子两个走了几步，大英又停住，回过头说，老太太的事儿你们也不要太焦心，我瞧着还肿，能熬过小年就能熬过大年，能熬过大年呢就能熬到春天。老袁沉默着，我高声地应道，对。空旷的山野间似乎有些虚张声势。和老袁回到屋里，他呆立片刻，突然抱住我哭泣起来，无言以为，也只好任他抱着。等他平静下来，我方才问出了久已想问的那句话，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嗯，早就知道。什么时候？他糊涂后没多久就跟我说了。其实他不说我心里也知道，一直都知道。小年儿这天起来往西长去，路过村委会的时候，看见耍尸的一班人已经都在院子里备场，供桌已经抬到了当院，狮子头狮子身叠落在桌上。张大包和张有富都穿着短款羽绒服，头发茬短硬，似是刚理过的样子。和着他们敲打的锣鼓点儿，徐仙儿正在摆放供饷，安置香炉，桌前也盘妥了一挂鞭炮。徐仙儿穿着大红中式棉袄，对襟盘扣，心口处一圈云纹合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福字儿，两袖翻出雪白的边儿来。果然人是衣裳马是鞍，这身打扮看着就又是一番气象。便走过去和他寒暄了两句，又着意欣赏了一番狮子行头。许仙说，这套狮子行头虽然是看着还算鲜亮，其实啊也用了好些年，这内里胎架用的是竹藤，轻重正好，狮身是白土布上缝着网状的彩条，鬃毛用的是长麻穗子染成红绿色，这些呀都还易得，这最难做的呀就是狮子头。你看这眉啊，你看这腮，你看这贴花都多细法。云下村啊原来有几家会做狮子头，做的可拙，可惜呀、手艺失传，丢得光光的，如今可难再找到作家。咱这用的呀还是活牛皮嘞，这一张小牛皮呀、只能做俩狮子头，可不得金贵着使。问他先去哪块儿，他说按照旧例呀、是从张大包家起，先西长再中长最后是东长。他问我，哎，你们俩都在西长，袁家这没人会种，还得吃你们的彩嘞。我说早就备好了，两边都有，我一会儿就回中长来支应你们，有烟有酒有红包，大口吃。徐仙笑着说，嘿嘿，那是自然。安嫂子正在扫院子，阳光下她挥舞着扫帚，哗啦哗啦，不知怎的这声音让我想起了海浪。她说，一会儿狮子就要来了吧，咱这地静静的迎个好彩。问他酒

喊醒了没，他说没有。老袁呢，在老太太脚头也睡得沉累，看那样啊，真是一对亲祖孙。到了堂屋门口，就听见老袁的呼噜声传来，匀匀的，很有节奏感。我便在院子里坐着，眼前是菜地，菜地里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那里面其实什么都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迷你剧《喀什恋歌》举办看片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温暖人心，广大劳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奋斗姿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温暖着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的心，主动舍弃县城优渥条件奔赴乡村，深耕乡村幼教20年，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艾米拉古利阿布都说，这奖章是荣誉，更是动力。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5: 这份荣誉代表新疆千千万万扎根基层坚守幼教一线的各组教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份亲切关怀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深深激励着我，也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作为动力，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幼儿教育的全过程，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颗童心。
3: 在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带领团队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发展模式，让传统林果种植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如今，公司已成长为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
6: 作为扎根新疆农业一线的劳模企业家，我深刻感受到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未来。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新疆特色农业资源，深耕农产品深加工与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着各族劳动群众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护航发展，服务群众。
2: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喀什公安处喀什站派出所民警阿卜杜瓦利阿西木：
7: 劳动最光荣，实干显担当，我们将弘扬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实干，守好每一位来往旅客的出行平安。
2: 喀什古城景区讲解员艾非帆阿利木江：
8: 不断打磨讲解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用心对待每一批游客，让更多的人认识喀什、了解喀什，为家乡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2: 刹车环卫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环卫工人古利米热图尔逊：
9: 总书记对我们劳动

0: 表的关心和节日祝福，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作为环卫工人，把每一条路打扫干净，把环境卫生维护好，用自己的劳动给大家创造整洁舒心的生活环境。
1: 五一假期，各地供水、交通等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假期运转的坚实后盾，全力守护群众度过平安、顺畅、无忧的假期。
2: 在喀什市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周边，喀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专业巡检队伍，逐一排查供水管网、阀门井、水表箱等关键设施，发现问题快速登记处置，从源头防范供水故障，保障假期平稳供水。同时，针对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供水突发情况，公司提前备足应急抢修物资，组建抢修队伍，并实行全员待命，供水服务热线全天畅通，及时受理用水咨询、故障报修等诉求，守护市民舒心用水。
3: 新疆旅行社协会副会长王丽书：
4: 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研学团队和亲子团队以及团建团队到香飞园来体验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
5: 该项目将非遗与德、智、体、美、劳五育理念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活态体验场景，为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注入全新活力。
3: 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研学产品负责人马伊拉买买提图尔逊：
6: 希望本次发布会联动地区旅行社，打通市场渠道，让喀什非遗研学真正走出去，活起来。
1: 作为促消费、稳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今年一季度，喀什市持续推动商品以旧换新，通过补贴红利与便捷服务，累计带动消费2.21亿元。
5: 汽车消费是拉动大宗消费的压舱石，在政策加持下，喀什市多家 4S 店推出国补加起补双重福利，客流与成交明显增长。
3: 喀什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鑫：
7: 一季度到店咨询、参与以及换新的车主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到15%，成交量也提升了10%，其中新能源车换购占比达到了60%。
3: 喀什市民鼓励迪亚尔图尔孙：
8: 汽车政策补贴，特别是在加上企业的叠加补贴，算起来能省钱，整个换购过程也特别省心。
5: 绿色化、智能化成为家电消费主流。在百家家电广场，一级能效产品换新占比提升，融入智能、控温、变频等技术。
3: 喀什市民郑雨欣：
9: 今天我过来看了一款洗衣机，它国补加企业补贴，为我省下了1000多块钱的，也可以上门安装，我觉得比较划算。
3: 喀什市百家家电广场有限公司经理许爱花：
10: 2026年补贴新规，一级能效、水效家电统一补贴15%，上限1500元。我们还推出叠加补贴福利，在政府补贴基础上追加企业专项补贴，同时提供免费旧家电上门回收，新家电免费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换新成本。
5: 喀什市还通过公众号、线下门店、社区等渠道加强政策宣传，优化审核拨付，规范回收链条，推动绿色循环。
3: 喀什市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秀：
11: 一季度喀什市四类商品申请数量35667个，立补贴金额2343.56万元，带动消费金额2.21亿元，有效带动了本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达到了提振消费、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绿色发展的多重目标。
5: 如今，以旧换新已成为集政策补贴、场景体验、全链条服务于一体的消费升级举措。喀什市将联动更多市场主体，聚焦汽车换能、家电换智、数码升级，推出更多惠民举措，畅通消费循环，助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12: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打了个盹，做了个彩色的梦。

0: 主题宣讲比赛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来自全县各领域的青年齐聚一堂，以声为媒，以言为质，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事例讲述巴楚发展历程中的奋斗故事，传递青春担当，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青春动能。
1: 5月1日 ,2026 年莎车县足协杯五人制足球邀请赛在莎车县追梦足球公园足球场火热开赛。来自莎车县与乐浦湖县的九支俱乐部球队100余名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以球会友，切磋技艺。他们在奔跑与拼抢中点燃运动激情，充分展现了喀什地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2: 小刘啊，该交房租了哈。
3: 李大爷，等我这电焊的活干完一结账就给您。
2: 你这是违规作业吧？
3: 没事儿，都在掌控之内。
2: 钱是要挣，但安全第一位哦。
3: 绝对安全，放心吧，大爷。
4: 着火了，着火了！
5: 严禁二合一、三合一、多合一场所。此类场所主要是指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等混为一体。发现火灾，请及时拨打119。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2: 微光城市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总有一方天地能让我们沉静下来，总有一束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那便是书籍。它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心灵栖息的港湾，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万千世界。翻开一本书，我们能遇见不同的人生。

0: 感受别样的风景，汲取前行的力量。无论是隽永的散文，跌宕的小说，还是深邃的哲理，生动的纪实，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与智慧。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听听艾美琳的声音，共享读书之乐。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听过这样一句话，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承载你过去，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为什么要读书？很多时候我们陷于痛苦，烦恼不断，郁于有限的学识和认知，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读一书，增一智，总有一本书能解决你的迷茫。阅读是很好的疗心良药，能让一个人减少自我内耗。当你被现实生活弄得心情急躁的时候，去翻翻诗集，感受诗人的才华。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当你被郁于柴米油盐的时候，去翻一翻游记，看看大江大河。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疑问去读书，用读书的感悟去反观世界，对照生活。在遇到让你纠结、愤怒、郁闷的事情时，你就能稳下心神去面对，冷静思考其中的缘由和逻辑，静看世事变迁。多读书，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有位作家说，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他都不会抛弃你。一本好书便是一盏明灯，读书可以给人改变的底气，推动我们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门，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读书就是给自己保留人生逆袭的机会，只要能坚持不懈，那些读过的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拥有被看见的能力。在书本上花的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给我们回报。坚持读书，即使深陷泥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所读去生活。阅读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带来的改变也是惊人的。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能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一个人想要精进，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走过人生的前半程，我们一路奔跑，一路追逐，忙着成长，忙着打拼，忙着奔赴各种各样的期待。我们以为人生的圆满是拥有更多的收获，是扛住所有的风雨，可渐渐才发现，岁月从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生活总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也总会有疲惫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步入人生下半场，褪去了年少的青涩与莽撞，少了几分对外界的强求，才真正懂得，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拥有跌倒后自愈的能力。自愈力是我们对抗岁月沧桑的底气，是抚平内心伤痕的良药，是在疲惫生活里重新拾起热爱的勇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历经世事后学会的自我和解、自我接纳、自我丰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人生下半场的必修课，探寻自愈力的力量，学会在时光里治愈自己，活成自己的光。

人生下半场，重要的是自愈力。秦岭淮河以南，生长着一种植物马尾松。正常情况下，马尾松树皮呈现红褐色，枝干光滑。当伐木人砍去马尾松的枝条时，就会发现，伤口处很快会流出一种含油的汁液。原来，受伤后的马尾松通过分泌松脂包裹伤口，来防止病菌的入侵，促进伤口快速修复。成年人也应当拥有马尾松一样的自愈力，静默承受，慢慢痊愈，走过生命暗礁险滩，终有一天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所以不要惧怕痛苦，那些没能将你击倒的事，终将使你更强大。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的确，我们有时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因为痛苦才是感悟人生的最佳方式。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难，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想环游世界，想寻找自由。然而这实属不易，想要自由就必须经受过一番磨难。世界真的很公平，很多人总以为避开了很多困难，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却走上了一条大弯路。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那些愿意主动尝试生活痛苦的人，往往都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高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遭遇生活的打击时，能扛得住重压并且反击回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令我们崩溃的事，日子过得越久，便越懂得杨绛先生那句，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区别在于，有人在伤痛里沉沦，放弃余生，也有人扛住命运起伏，迎来了新生。岛上书店里有这么一段话，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痛苦的那几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辽阔。撑不住，你的人生戛然而止；撑住了，你会发现苦难不过是磨砺的另一个代名词。人应该像蒲公英的种子，生活的风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便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是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一个人了不起的自愈力。你若微笑，便是晴天。微笑是动作，是情绪，更是态度。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从容；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一腔豪迈；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情怀。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治愈我们的心情，也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使我们开心。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唯有你自己。简单一点，开心一点，让嘴角上扬的弧度勾住满满的幸福。整理并记录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记录下热爱的生活，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穿不着的衣服扔掉，合不来的朋友删掉，家里整洁，朋友圈干净，学会断舍离，留下生活美好，清掉剩下的不愉快，把每一天变得干净明朗。当回头看时，都是细碎的小美好。

我们总在时光里步履匆匆，为了理想奔赴，为了生活忙碌，偶尔会在迷茫中焦虑，在等待中彷徨，会疑惑付出是否有回报，坚持是否有意义。可你是否知道，时间是世间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它从不言语，却能回答所有问题，它悄无声息，却能沉淀所有美好，抚平所有伤痛，见证所有成长。那些你默默埋下的种子，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你不曾放弃的努力，都会在时间的沉淀里慢慢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你的光芒。时间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他会把努力酿成收获，把坚持变成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力量，相信时光自有馈赠，学会在时光里沉淀，在坚持中等待，静待花开，静待美好如期而至。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

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今天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陈皮。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说不定家里还会有的陈皮。那在很多的中国人的日常里，一杯淡淡橘香的陈皮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存在了。有的人用它泡水解腻，也有的人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些药用价值的这个饮食，然后放到食物当中。当然也有人在饭后呢来上一杯，觉得很清爽很舒服，那柑橘的香味又很安神。那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而且这个新会陈皮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它呢也是药食茶同源的一个天然食材，有着很高的一个药用价值，同时也是陈皮当中的佼佼者。
1: 哎，是陈皮呢，一般有三半，一半入药啊，配百方；一半入膳呢，调百味；一半入茶，和百韵。就是说，它在我们的食物，包括说药用方面，还有我们平时的饮品方面，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个价值。
0: 是的，那陈皮作为芸香科植物，那橘干燥成熟的一些果皮，气味呢是有些苦腥味的，但是药用的价值非常的高，具有这个理气健脾，然后燥湿化痰的功效。那这个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陈皮苦能泻能燥，那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药，同生药则生，同降药则降。那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梁代陶弘景在这个本草经籍注当中又记载了，橘皮疗气大盛，那需成酒者凉。
1: 嗯，是的，还有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边也记载了啊，这个胃辛温，包括说身穿骨，还有治胸中的这个下热气啊，包括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啊，它的一个功能还是挺多的。
0: 没错，那一提到陈皮泡水，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小青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在那种青色的小橘子里面放上那种普洱或者是熟的茶，然后就是拿水去泡它，这个也是非常多人在这个喝茶的时候会选择到的，因为这个橘子的味道确实非常好闻。像是日用本草当中也记载到，橘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消膈气，化痰涎，那同时也能够和脾止咳，那通五淋，中酒呕吐恶心，兼饮之效。就是喝完酒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喝一杯这个陈皮茶也会好。

0: 非常的多。但是说到陈皮啊，很多人印象都挺简单的，在家吃完橘子了，然后把皮放到那个太阳底下晒干就可以了。甚至有人会把家里吃完的这个橘子皮放在暖气上烘一烘，觉得自己也能够做出陈皮。但是一到市场上看价格，有这种每斤几十块钱的，也有数千元的，都是不等的。而产地之外的人们也产生了疑惑，这些泡水入茶的陈皮和自己晒的或者烤干的橘子皮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是橘子特殊还是工艺特殊呢？
1: 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首先这陈皮的皮它就比较有讲究啊，看起来好像跟橘子皮都一样，其实差别比较大。那柑橘属的一个果皮里边都有这种含芳香的挥发油啊，就我们闻起来神清气爽的这样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前面也提到了这南北朝的《本草经》集注里边称这橘皮以陈者为良，唐代的一个《食疗本草》里边最早也出现了这陈皮的一个名字。那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橘皮通常要经过这个陈化加工诸多的工序才能正式变为陈皮。那明代的医学根据其产地做出来了这种广陈皮，包括川陈皮啊和赣陈皮等等的一系列分类啊，认为这陈皮广中为盛啊，就是广东这边产的陈皮要更好一些。
0: 没错，而且现在国家的药监局正式的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陈皮为芸香科的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一个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而且由于这个橘的栽培变种非常的多，那药典上专门也是做了加注，那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就是茶枝柑、广陈皮、大红袍，还有这个温州蜜柑，包括福橘等等。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的暖气上烤的呀，或者阳台上晒的，吃完随手拨在那儿，然后喀什地区又比较干燥晾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脐橙、砂糖橘、柚子等等的果皮，它都不能够算作真正的陈皮。
1: 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广陈皮呢啊，它是橘的一个变种，茶枝柑它的一个果皮作为主要原料。我们都知道这个柑橘属呢是一个大科，里边的这个下分的小属特别的多。那这个呢，茶枝柑它主要产自于广东新会，那一年之中的这茶枝柑有三次的采收时间，做出来的陈皮效果也不一样。那秋分前后采摘的这青柑加工成的是青皮，那现在通常会以它为容器，在里边去填上这普洱，就是青柑普洱。那还有呢，就是霜降到立冬的时候采摘未完成的这种二红柑，加工成这种二红皮，又称之为微红皮。小雪到冬至前采收这个叫做大红柑啊，加工成这种大红皮。那公认呢，大红皮它的口感和香味是最好的。
0: 没错，而且果实的采摘然后清洗之后呢，人们也是熟练的从顶部下刀，仅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的切出三瓣的花状，那地部相连的果皮果肉不适合使用，一般是用来做肥料或者是饲料。据说曾经有外地游客来到新会，看到果园边堆满着去皮的杆子，一问不要钱，哎，他装了满满一袋。但是吃起来才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橘子它可能和我们平时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样做陈皮的这种橘肉呢，它是又苦又酸的。
1: 精华主要是在皮上啊，这陈皮的陈啊，它也是有讲究的。那关键其实不是皮，更在这个陈字儿。从新鲜果皮到这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一个环节，它的香气才会更加的醇厚芬芳。那传统的这新会陈皮加工呢，主要是靠日晒，把这切好的这果皮放到这个通风朝阳处，等它失去一部分水分，质地变软之后，把内部的白皮向上啊向外翻，然后再到这个露天的晒场去自然晒干。那果皮变干之后也不算是真正的陈皮，要把它放到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容器里边，储存在这种阴凉干燥的环境当中，每年定期去进行一个翻晒，经过三年以上的这陈化过程，它才能称之为说是陈皮。那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包括说所花费的一个时间，也无形当中提升了这陈皮的一个成本。
0: 没错，这么一听的话，感觉这个制作陈皮，首先原材料就是非常的麻烦，又得晒，又得每年去翻一翻，那我感觉还是挺麻烦的。那也同时呢，由于日晒工艺受到了外界条件影响比较大，而且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黄曲霉等真菌污染的一个情况，影响到陈皮的一个质量。所以说这一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的一个技术了，包括这个热能的干燥啊、电磁波的干燥，还有这个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的膨化干燥等等。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设备的一个助力下，陈皮加工会比之前更加高效一点，质量呢也会变得更为可控一些。
1: 为什么说陈皮的陈是更重要的呢？研究表明啊，这随着这贮藏盐分的一个增加，那它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说光照等等的物理因素，对它的一个化学分

0: 子产生了一些影响。那黑曲霉素这些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酶，能集中对这个果皮当中的一些化学成分进行转化。那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之后，这陈皮的挥发油逐渐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的种类是明显增加的。像这个皮陈苷啊，包括说川陈皮素啊、总黄酮等等的含量是显著增加，而且增加了它的抗氧化等等的一系列效果。
1: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陈皮的制作方法，包括它的一些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今年和陈皮特别相似的一个物种，也是突然爆火，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多相似的一些这样的就是止咳化瘀啊，或者说是一些药用价值，它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生命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后暗地写上你的妹，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

你是我的加薪，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亲亲后我的家音，霹雳高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自长岛。

0: 值得呢只能叫做橘红，这个药效或者是这个饮食的一些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2006年的时候，化橘红被列入到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也就是说离开了化州这片土地，哪怕是相同品种的一个化州的柚子，那结出来的果实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化橘红的一个品质标准的。那我们特指的其实就是本地出产的一个化橘红了。
1: 嗯，
0: 同时化橘红它不是橘子，是柚子皮。那我们前面也是介绍到了，那这个化州柚呢，果实是浑身披着细细的白绒毛的，长得非常像柚子，但是又不能够生吃，而且这个果肉是酸苦不堪。真正有价值的是它的厚厚的这个外层的一个果皮。同时，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橘红切片，都是去除过果瓤和部分果皮、果肉之后制作而成的。它呢也被称为中国四大南药之一、十大广药之一，与橘子所属的柑橘属的一些植物亲缘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叫橘红。但是因为它其果皮色泽是这个橙红色，外形和橘子相似而已。同时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化橘红胎和化橘红功能和侧重也是非常差的，非常多的，很多人分不清这个化橘红和化橘红胎，把这二者呢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同一个植物，不同的部位功效侧重也是完全不同的。化橘红前面说到了，就是化州柚的外层的一个果皮，主打就是燥湿化痰，是治疗这个寒痰咳嗽的主力。而化橘红胎又是这个化橘红珠，是化州柚干燥的一个柚果，就是小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采摘的，基本上采收于4到6月。
1: 嗯，
0: 那相较于这个化橘红，化橘红胎的消食化滞的一个能力更加强一点。广西中药志当中记载，能够止渴、助消化、除胸中气滞，而且治食积。对于这个饮食积滞还有这个脘腹胀满的人来说呢，化橘红胎会比普通的化橘红更加好一点，可以平时的时候可以和这个健脾的一些食材搭配来进行调理了。
1: 嗯，是的。
0: 那我们接着说一说这个陈皮的美食吧，因为介绍到了一个陈皮和化橘红嘛。陈皮其实更多的也能够做成零食啊、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把年份比较久的这个比较短的这个陈皮呢进行一个浸泡腌制之后，做成这个开胃的蜜饯、糖腌的杏脯，还有这个梅条等等，有时会用这个陈皮进行调味，更为生津止渴。而且陈皮呢也会加入红豆沙或者是海带、绿豆沙等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比较单调的一些甜蜜当中增加到了一些微妙的这个回味了。
1: 嗯，没错啊。所以类似的陈皮美食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潮汕的九制陈皮。那潮汕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广地区的人都其实蛮注重养生的，潮汕人同样啊，他注重食疗养生。那秉承以平为期的一个中医的养生理念，那据这个潮州府志啊，他记载这陈皮在潮汕地区的一个药用历史呢超过450年。到了这个晚清时期呢，潮州的一个粮果技艺鼎盛，那至于这个制食的这些平时的一些食物跟这陈皮相互去结合，独创出来了这种九制陈皮，以其特殊的一个制作工艺、药食同源的一个价值，包括说甘香浓郁的独特风味，把这个中国的三大派系的蜜饯啊，这结合起来，从里边脱颖而出，那成为这个闻名海内外的一个民族食品的瑰宝啊。
0: 没错，而且这个古法的九制百年传承呢，潮州粮果技艺是始于这个唐宋时期。千百年来，这个潮州先民用洞悉味蕾的天赋异禀，采用糖和盐，然后呢把本地的瓜果腌制成极具有这个地域特色或者风味的一个广式粮果，像老药橘啊、老香黄、黄皮谷等等都是驰名遐迩的一些蜜饯，同时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美味粮果。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吃这个九制陈皮的，还有那个梅条陈皮味其实更加淡一点。而且我记得在这个两广地区的时候，它有一个牌子是一个老字号，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梅条有点酸酸的，但是非常开胃啊。那一说到九制陈皮，大家都知道，那何谓九制？那这个可能了解就比较少了。酒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被认为至阳的极数，有最多无数之意。那顾名九制，并非指九道工序，而是经历了非常多繁杂严谨的一个工序。同时，九制陈皮是以粮果技艺的古法酱制为基础，经过了这个剪皮啊、浸漂啊，还有保鲜、切皮、腌制、调料、反复的晾晒、储存、包装等繁琐这个严谨的工艺，精心制作而成的。其中两道最重要的这个工艺，便是料液的配置和九蒸九晒的一个工序，从而去除掉陈皮当中的一个苦味啊、涩味，解决掉了这个入口含化的一个蓬松。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潮州的

0: 九只陈皮，再以这个料叶以甘草叶是为主的，取 2.5 公斤左右的一个甘草，加入到了50公斤的一个清水，加热浓缩之后呢，使甘草的风味尽量的溶解出来。甘草一定要煮到总量只有这个12公斤左右为止。那过滤之后取这个液体，再把甘草叶当中倒入适量的盐，使用的柠檬酸等等配料，充分的溶解之后加热煮沸，趁热的时候再加入50公斤半干状态下的陈皮，搅拌均匀，把陈皮的这个就是孔隙当中充分的吸收到这些料汁。
1: 嗯，是的，这就做好了。
0: 嗯，没错。那这个九蒸九晒同时也是陈皮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了。目的呢是通过多次的重复蒸制和晾晒的方法，去除掉陈皮原本的苦涩味，陈皮的干香味会更加浓郁一点点。那九只陈皮的技艺那从古至今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2022年的5月20号，潮州的九只陈皮的一个制作工艺也是入选了第8批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那像是茶余饭后啊，闲暇之时，那一片简简单单的九只陈皮，也可以泡成一杯清凉可口的陈皮饮，也可以作为这个零嘴来食用，不仅美味，还可以这个消积食、理气化痰，包括非常的健康又解馋了。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陈皮它的一个做法，包括它的一个来历之后，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一起聊一聊这个陈皮，然后做成菜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美味吧。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陈皮，包括化橘红的一些吃法，也介绍到了它到底是一些什么。其实我们说到了除了九制陈皮、蜜饯呐、凉果之类的，或者是做成一些梅条，那更多的陈皮也是能够入菜的。那一两陈皮两斤，前面也是说到了。那新会陈皮到今天已经有了700多岁了，它的养生价值呢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入药、入茶、入膳都已经成为了时尚。那新会陈皮遇到了粤菜师傅，那又会是怎么样的火花碰撞呢？也是非常的名声大噪，更上一层楼了。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粤菜师傅新会陈皮美味，那这个呢读本是在江门的新会发布了，而这本书上足足有60多道陈皮的一个美味吃法了。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吃法呢？陈皮一直被列为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啊、去腥包括增香的一些功效，感觉有点点像我们日常所用的姜片，可以去腥包括也可以增香，也是备受人的喜爱。广东人在这个烹饪海鲜、鸭子等有腥味的食材的时候，经常呢是会放几丝这个陈皮进行一个提鲜，而这个做法还影响到了川菜。冷吃兔又名陈皮兔，就是把这个小块的这个兔肉和仔姜还有这个陈皮、辣椒、花椒共同的进行一个烹炒，那陈皮的橘香味呢也是充分的激发了兔子肉的一个香味了。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9道这种简易的蒸炸、煮炖、炒、焖、浸、煲，包括扒的这样一个这个陈皮特色的一些菜，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0: 没错。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酥炸法，陈皮香酥鱼。那制作的材料呢，其实就是自己找一找想要可以炸的一些小鱼，球肚鱼或者是新会陈皮、鸡蛋，还有这个姜蓉。像是调料的话，就是调和有1000克精盐，还有味精啊、鸡粉，还有这个料酒，还有淀粉等等。制作的方法就是把新会陈皮用清水去泡软之后，拿小刀把这个白色的瓤去除掉，然后只留下这个深色的这个陈皮外陈皮，剁成碎碎的，这样的进行使用。然后把九肚鱼进行初加工，去除中骨，吸干水分，加入蛋黄、鸡蛋黄还有姜蓉，包括陈皮碎，然后这个调味之后拌匀，腌制10分钟左右，然后再进到油锅里面进行这个炸制。把腌制好的九肚鱼拍上淀粉，然后炸至金黄酥脆之后捞起来沥干，吸油纸一吸，然后就可以分盘了。那营养以及风味，九肚鱼是这个深海特有的鱼种，它富含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镁、钾、磷、钠等微量的元素，可以很好的维持这个钾钠的平衡，消除水肿，而且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其富含胆固醇，能够维持细胞的一个稳定性，同时也能够增加血管壁的一个柔韧度。融入到陈皮制作之后呢，去腥解腻，风味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了。
1: 是啊，我们炸完说完了以后说蒸啊，蒸法呢就是用这种新会陈皮去蒸这个猪肉丸儿。那它的一个制作材料呢，就是这种半肥瘦的一个猪肉，准备500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5年的这新会陈皮15克，葱花20克。除此之外呢，就是盐、味精、白糖、鸡粉、淀粉啊，包括说这石粉、胡椒粉、麻油啊、清水，按照不同的比例去进行一个调配。把这猪肉半肥半瘦的猪肉切成这种50克的一个方块，沥干净水分之后呢，用这个石粉腌制好，放到冰箱里边冷藏1小时之后拿出来剁碎，把这陈皮用清水浸软去瓤，一半切丝呢，一半去切成这种幼粒啊，去备用。那猪肉碎呢，里边加入这种精盐，搅拌到起胶啊，加上这味精、白糖、鸡粉啊，这包括胡椒粉，还有这个陈皮的一个幼粒。肉胶呢，继续搅拌，加到这个水淀粉，打到这种成胶状了，然后放入一些麻油，把这肉胶呢挤成25克的一个肉丸，摆放整齐上碟，然后撒上这陈皮丝，放到蒸柜里边大火蒸10分钟，熟透之后，取出撒上葱花就成了。

0: 那陈皮我们都知道具有这种理气调中化痰的一个作用，加上这个猪肉有这个补虚强身滋阴润燥丰肌泽肤的这样一个作用，美容养颜，那这样的一道菜品呢是爽口弹牙，而且是鲜嫩保质，食而不腻。
1: 嗯，没错，说了这么多，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陈皮能够炸鱼也能够和到这个肉丸里面去使用的。还有呢，接下来就说到了陈皮粉丝包，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好像清淡一些啊。首先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经常吃的龙口粉丝200克，也是一样的，新会陈皮15克，海虾米就是米虾皮30克左右，还有这个土鱿鱼30克，红蟹子30克，鸡蛋55克。如果说土鱿鱼红蟹子如果没有也可以不加啊。那同样的料头是姜蒜还有这个盐碎姜糊还有这个香葱等等10克，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调整。还有这个调味油，花生油20克，精盐呐、鸡汁包括味精、鸡粉、白糖、生抽、蚝油包括酱油、胡椒粉、清水等等放到一起。制作方法就是把陈皮还是同样的用清水浸软之后把白色的瓤切掉，然后就是切成丝，然后水发的这个土鱿鱼姜丝均切成丝，然后呢其他的也是切成片切成丝，都是看自己的喜好了。然后我们还是一样把锅烧热之后下油，然后这个姜蒜然后放到锅里面，再放到虾米土鱿鱼进行一个爆香，再加入到这个清水陈皮丝和粉丝，然后加入这个调味料进行一个收汁就可以了。那同时我们再把香菜段就是撒在这个我们的煲内就可以了，然后把红蟹子葱花鸡蛋丝放在粉丝的上面，然后营养以及风味，陈皮粉丝包是广东寻常百姓家的一道很经典的菜系，同时也是这个喜宴呐、寿宴上面美好寓意的一个佳肴。粉丝的营养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等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复味性，它能够吸收到各种鲜美配料的一个味道，再加上粉丝本来就是柔润嫩滑的，这样吃起来呢会更加爽口一些。
0: 嗯，是。除此之外呢还有炒制的一个方法啊，陈皮叉烧酱炒这生菜梗。这个叉烧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这车载面当中的必备酱料之一，我们叫叉烧酱、有很多朋友说叫 XO 酱。那事实上呢这个也是这道菜非常简单，只需要加这个生菜和陈皮和叉烧酱就可以了。那料头呢是加一些姜粒和蒜蓉啊，调味料呢跟千人千味啊，加一些精盐、味精、白糖、淀粉和食用油就可以。那制作的方式呢，就是把这生菜洗干净，裁去叶子，成为菜梗，然后呢，烧油到120度之后呢，落入这生菜梗，泡油到60%之后沥去油分，那用这个小油啊去爆香料，我们前面说的这姜粒啊、蒜蓉，爆完了之后加上这个陈皮的叉烧酱啊，再加上这个生菜梗去猛火的煸炒啊，之后呢去进行一个调味勾芡，成品装碟就可以了。那生菜当中啊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包括抗氧化物、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6 啊、维 E、维 C 等等的成分，它有这种清热提神、镇痛催眠，甚至说有降低胆固醇、辅助治疗神经衰弱等等的一系列功效。那它的一个技术要点呢，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去猛火去进行一个爆炒啊，才能把它的干香味给它炒出来。
1: 没错，那我们说完这个爆炒之后的菜系之后，再来说一说焖的方法。陈皮老香焖牛腩，这一听就很养生啊，很受小朋友和老年人的喜欢了。主料呢就是牛腩1000克、陈皮10克、八角啊、甘草啊、草果，还有这个料头就是老姜了。调味料还是一样的，精盐、味精、冰糖，还有这个柱侯酱、南乳20克、蚝油20克，还有食用油50克。那制作的方法，把牛腩切成大块，然后放到水里面煮熟之后。去除血污之后，改刀切成3厘米×3厘米的小件，就有点像切红烧肉那样切成小块块，然后再把老姜改成这个姜角。那这个热和落油，放入这个老姜，慢火爆香，落入牛腩，还有这个柱侯酱、南乳，慢慢进行一个铲匀，加入调味料以及副料，然后落入清水1500克之后，加盖子进行一个猛火的炒制，然后焖2个小时就可以了。中火收汁之后，那这个装包就成品了。这个呢，感觉还是挺养生的。菜品的营养价值就是牛腩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还有这个烟酸、钙、磷、铁，那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就吃起来牛肉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的。
0: 嗯，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说到了这个陈皮汤浸牛腹皮卷。一听这个其实我有点懵，因为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食材。首先就是含牛肉，然后500克 5年的陈皮一只，那副料呢就是腐皮，然后料头姜角葱段等等，还有这个调味料精盐10克，味精15克，白糖5克，这个好像确实这个料会稍微少一点。把韩牛肉改刀切成宽2厘米长4厘米，腐皮也是同样的进行这样的改刀切，然后切成大小差不多的，然后再用腐皮包裹着韩牛肉卷成卷状，然后把这个葱姜，然后起锅烧油，加入这个清汤，放入陈皮煮5分钟左右，然后出味道，再加入这个调味料进行一个调味，把韩牛腐皮卷放入到陈皮汤当中，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了。那这个菜品的营养价值呢，是牛肉富含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膳食纤维以及钙、钠等营养成分，多吃牛肉还可以这个补中益气，增长肌肉，预防衰老，而陈皮呢是可以有助于消化，排除肠管内的一些积气，增加一些食欲的。
0: 是，除此之外最后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是这种煲法啊，这我们都知道两广地区特别爱煲汤，对不对？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陈皮姜丝冬瓜汤。那虽然说名字里边一听好像特别素，实际上啊还是有一点荤腥在的，它会加入这猪骨，准备的这主料呢就是猪骨和陈皮冬瓜和姜丝。那除此之外呢，去个人各味去进行一个调味，把这猪骨斩净啊，洗净之后呢冬花去切件，把这个猪骨冬瓜陈皮姜放到这包里边，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之后改中火煲2个小时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那猪骨里边有这个蛋白啊，包括说脂肪、维生素，还有大量的磷酸钙，包括骨胶原，还有这骨黏蛋白等等，也可以为这个幼儿和我们的老人提供一些钙质，营养价值比较高啊。除此之外呢，冬瓜也有大量的一个维生素，陈皮也可以帮助消化，去排除一些肠内这种积气，增加这种食欲。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说到这道菜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然后味道也很好，就是陈皮八宝鸭了。光听着就感觉非常喜气洋洋。主料呢就是鸭子和陈皮了，那副料是白莲子、百合、薏米、白果肉，包括栗子肉，还有湿冬菇、火腿柚粒，还有瘦肉粒等等，辅料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料头就是姜米5克了，调味料一样的精盐、味精、淀粉、食用油等等。把鸭子全部都去骨洗干净，然后把这个副料飞水，然后姜米爆香之后下入到所有的副料进行一个炒制，然后勾芡呢就这就变成了这个八宝馅料了。那我们把馅料拿出来放到这个鸭子的肚子里面，然后再用绳子把鸭子捆好，不要让这个辅料然后露出来。上盘子之后呢，进行这个味汤，放蒸笼里面蒸150分钟，再拿碟子就装出来就成成品了。150分钟其实还是挺长的，2.5个小时了。那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然后倒进去之后进行一个勾芡，放到鸭面上就可以了。这个一看就很喜庆。那菜品的营养价值，鸭肉当中富含很多的这个蛋白质，低碳饱和脂肪酸，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而陈皮呢也可以帮助消化，排出肠管内的一个积气，增加一些食欲了。
0: 是。最后要跟大家聊这个炖法啊，用这当归、党参、陈皮瘦肉汤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准备好这瘦肉、凤爪啊，当归头10克，党参20克，新会陈皮是5克，红枣5克，那桂圆肉是5克，这里边的料会比较足一些。除此之外呢，还要准备一些料头，比如说姜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调味料呢，前三样都一样啊，精盐、味精加鸡粉。那除此之外要不一样的是，用的是这个绍兴黄酒啊，还有呢就是冰糖啊，加上150克的这种1500克的白开水。那制作方法呢，就是把这些前面说的党参、当归啊、陈皮、红枣、桂圆肉给它洗干净待用。党参呢一定要切段，当归一定要切片儿。那瘦肉和凤爪焯水之后呢，把上述的所有的材料一起放到这炖盅内啊，一准备开始炖。那白开水加入这调味料调匀之后，再去倒入炖盅，然后封上砂纸，入炉呢是炖3个小时。去除砂纸之后，撇去这汤面上的一些浮油啊，它就成了。那党参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增加血红球以及血红素的一些作用啊，补中益气，养血生津。那当归呢，性温啊，味甘辛，有这补血啊，包括活血，还有调经止痛啊，这个润燥滑肠的一个作用。陈皮呢，也是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因为中药啊，有这通气健脾啊，包括燥湿化痰、解腻留香啊、这个降腻止呕等等的一系列功效。所以整体的汤口喝起来是比较鲜美的啊。如果说本身身体比较虚弱啊，或者说经常有时候头晕目眩的，可以拿这个去当做一个食疗。
1: 没错，我们前面介绍到的这九大菜呢，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是大菜了。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想吃点这个陈皮然后做做菜，究竟该怎么样呢？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前面说到了作为日常的一个食材，陈皮有非常多的吃法，泡茶呀或者做菜煲汤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还有非常简单的日常我们可以在家里做的，就是熬粥做甜品。

0: 品了。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菜，可乐鸡翅相信大家都做过，肯定也都吃过。那陈皮鸡翅有没有尝试过呢？还是一样，鸡翅500克，然后新会陈皮、盐、料酒、胡椒粉、姜蒜，其实和正常普通做这个鸡翅的手法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里面多加入到了一个陈皮了。那陈皮也是一样，用热水冲泡两遍，然后清洗完之后进行一个备用。那我们在这个葱姜蒜都炒好，辣椒炒香之后，放入已经过油的这样的鸡翅，过完油之后它这个塑形会更加好一点，不会散嘛，而且腥味也会少一点，然后再放到新会陈皮、冰糖、开水，然后进行一个炖10分钟左右就可以食用了。那同时呢，还有这个有时候在家里想吃点这个羊小排、牛小排或者是猪小排等等，那就是陈皮排骨了。一样的，新鲜排骨500克，新会陈皮、葱姜蒜、料酒、生抽、老抽、冰糖、盐等等。那一样，前面的做法就是排骨用冷水进行一个浸泡，然后浸泡去除血水之后进行清洗，然后油锅里葱姜蒜爆香，然后再把排骨放进去进行一个微微炸至金黄。然后我们的新会陈皮也是一样，热水浸泡之后冲洗两遍，然后再放入没过排骨的料酒、生抽、老抽、冰糖、新会陈皮一起扔进去，大火去进行一个煮开，然后炖个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除了说把这个平时我们吃肉方面去一些料替换成这陈皮之外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啊，这梁广喜欢煲汤，那我们在煲汤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入这一味陈皮，比如说平时爱喝老鸭汤的各位，咱可以做一个陈皮老鸭汤，
0: 是的，
1: 里边去加一些，同时加一些薏米啊，包括说一些其他的自己爱吃的一些东西，那非常简单啊。这陈皮老鸭汤我们在有时候吃烤鸭的时候，我们都相应的也会把这个鸭架啊，有这两种做法，一是做成鸭汤，另外一种呢是给它炸成这种干扁的鸭架，那这个多出来的这个鸭架我们就可以自行去选择做成这种陈皮的一个老鸭汤。
0: 没错，
1: 一般来说呢，陈皮一定要用热水去浸泡两遍，那除此之外呢，按需选择自己的一些其他的配料，加上老鸭也好，整只的鸭也好，鸭架也好，可以加一些薏米、生姜啊，去下锅加清水，大火煮沸，小火1个半小时之后放盐就可以了。
0: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这个陈皮大米粥了，这个非常简单啊。我觉得尤其是夏天，包括就是天气逐渐热，8、9、10月份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去火嘛。那首先就是陈皮，热水浸泡，冲洗两遍，切成丝儿，然后。放到这个已经煮沸的这个稀饭里面，然后煮成粥。夏季很湿热，容易脾胃虚弱，所以经常吃陈皮煮的粥也可以改善脾胃不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这个白粥很多人现在觉得没有味道，吃的也比较少了，这时候放点陈皮进去，有种清新开胃的感觉了。
1: 除此之外，陈皮非常适合甜品，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糖水，广东糖水啊什么之类的，哎，都可以加入这陈皮的一个点缀，比如说这莲子红豆沙当中也可以加上这新会陈皮。那前提有一个要点，就是红豆啊洗干净一定要提前去浸泡，这样的话好出沙，或者说放到这个冷藏里边浸泡过夜。那莲子呢一定要是去芯儿啊，那冲洗两遍之后呢，刮去内瓤，切丝去进行一个备用。这新会陈皮的重点你会发现一般就是切丁和切丝，不然的话它味道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把这所有的材料处理好，放到锅里边加水，大火啊煮沸之后小火炖1个小时就可以了。慢慢的之后再放上这莲子啊，加上一些冰糖啊，续煮半个小时就行。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陈皮酸奶冻，这个感觉是一个新吃法了。一半完整的10年的新会陈皮，还有5克的吉利丁片，10克的糖粉，还有1瓶陈皮酸奶。操作呢，就是把清水里面加入一半完整的陈皮，煮沸焖3分钟之后，倒出茶汤进行一个备用，然后捞出来的这样的陈皮切成粒，就煮软了嘛，再放到茶汤当中，把这个吉利丁片放到这个冷水当中泡软，再隔热加水，就是加水隔热融化之后呢，吉利丁片溶液放到这个10克的糖粉里面，然后搅拌融化，再倒入陈皮水，搅拌均匀，放到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切开来食用了。这个我觉得像果冻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想在家里给小朋友做果冻的话，可以试试。
1: 嗯，是。除此之外，还有这陈皮罗汉果、菊花冻啊，这同样用到了这陈皮酸奶，再加上这个十年的啊更老一些的这新会陈皮，加上一些菊花啊，包括夏枯草啊、罗汉果、啊、冰糖啊、白凉粉，也可以做成这样果冻状的一个甜品。
0: 嗯，
1: 啊，除此之外还有这种陈皮秋梨汤，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啊，就冰糖雪梨，只不过呢加上了陈皮和枸杞，这样的话养生的这个属性直接就是拉满了。
0: 嗯，啊、没错，那也是一样，用温水把陈皮就是泡软。我发现做所有的菜好像陈皮都要拿热水泡一下，不知道是激发它的一个香味呢，还是说干陈皮没有办法释放它的一个就是味道啊。把秋梨洗干净，去皮切块，把梨子陈皮放到壶里面，加入一升清水炖煮20分钟，再放入枸杞冰糖煮1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放到一起煮呢，做法非常简单又健康。那陈皮是比较性温的，梨子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互相进行一个滋补。那加陈皮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做到了很多的这个点，比如说茶里面加点，饭里面加点，前面说到粥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它不仅仅是甜品的一个调味剂，更多是充当了很多养生好物的角色了。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尝试一下用陈皮做一些茶饮，然后做一些这个菜去腥。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市地区融媒 FM101.2
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很开心啊，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啦啊，真的是啊，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中午的时候觉得在阳光底下去走一走，或者在喀什的高台民居里，在大门口哎去看一看，我觉得生活到底是什么呢？哈、啊，这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汉巴扎那缕烤肉的烟火气，还是土陶匠人手中旋转的千年的陶泥呢？真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特别有趣的书。这本书呢，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但是呢，那时候只是浅浅的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玩，觉得这个作家太厉害了，写他的故事，写他的人生。但是第二次读的时候，我发现笑不出来了。很多的内容呢，属于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拨开层层迷雾之后，看到了生活的原本的样子。这本书就是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你看封面特别的好看，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卡通的感觉，有卡通的兔子，还有一把茶壶，在扉页上写着生如逆旅，我们都是世间的行路人，在孤独当中呢，照见自我与丰盈的灵魂相遇，听从生命本真的召唤，超越荒诞，抵达真实。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就是直抵人心吧。他说，人总要彻彻底底的绝望一次，才能重新的再活一次。所有生活都充满财富，只要看你是不是去开采。其实余华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主要的作品《活着》，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本《活着》了。还有呢，《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些书，作品呢已经翻译成了35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等37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经呢也获得过意大利格伦扎纳卡弗尔文学奖，法国国际信史外国小说奖和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这些荣誉。我觉得余华写过最残酷的悲剧，也写过最坚韧的活着。所以说，有人说呢，他是中国最会讲故事的段子手，这一点我真的是认可的。那也有人说，他的文字呢，就像一把手术刀，抛开了生活的表象。是的，今天呢，我们不聊那本让无数人哭过的《活着》，我们来读一读他的散文啊，《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其实这本书呢，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余华呢卸下了小说家的沉重的盔甲，露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柔软和幽默。真的，他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就是坐在这里和你聊天。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可能余华就是坐在老茶馆的那个游客，坐在那个炕头上，端着一碗药茶，慢悠悠地跟你聊他的童年，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要是了解余华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余华在成为作家之前呢，曾经呢是一位牙医。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在我的第一份工作里是这样描述那段经历的，就特别有趣，大家听一听。他说，我的青春呢是由成千上万的嘴巴构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忧。我每天呢看着张开的嘴巴，就像是一个个神秘的洞穴，里面有腐烂的，有疼痛的，有残缺的牙齿。当时呢，我一心呢想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一些张开的嘴巴。我决定写小说，因为我觉得写作要比拔牙自由得多。
真的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笑了，就是特别的形象，对不对？大家

想想，如果不是那些张开的嘴巴，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后来的《活着》，还有许三观卖血记，还有这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了。所以余华呢，总是有一种能力，把生活的苦闷呢变成幽默。真的就像在喀什，有时候生活节奏很慢，慢到呢，大家可以盯着一个铜匠敲打一上午的铜器，有人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但是呢，在余华的眼里呢，或者在我们喀什人的眼里，这种枯燥里藏着时间的秘密。所以这本书就是我特别强烈推荐的。还有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有一个片段，就是在医院里的童年当中呢，写他小的时候住在医院的宿舍里，太平间呢就在隔壁。如果是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恐惧，而且呢可能会在心里呢留下阴影。但是我们来看看余华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我感觉呢这个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的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因为在医院里，其实那个太平间里呢，就是当时他写到说非常的凉快，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进去的时候他会去乘凉，就觉得特别的清凉。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他能写到的都是那些非常美好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小孩的眼中的那种世界。所以新疆有一句谚语，就是白天属于太阳，夜晚呢属于星星。余华在死亡旁边感受到的是清凉，然后我们在沙漠边缘呢却看到的是绿洲。那这种对生活翻转的理解，哎，就是他对文字的注脚，就是文字的魅力。此时呢，必须要给大家送一首歌，也是我今天精心挑选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时候呢，就这首歌就特别的符合我们的心境，就是许嵩的那首《心有所向》。确实啊，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就是从文字当中获得的美好，从音乐当中获得美好，就能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这一天，甚至呢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很轻松，都会很开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来自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个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其实这段话我觉得，特别想送给所有的朋友。他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包括翻开书之后呢，有很多的插图，插图当中呢也是配了一段话，大家看看，真的非常的美。就是翻开之后，你就觉得这种墨香和书香气一下扑面出来。然后呢，你看，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呢，一切都改变了。这是这本书里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记忆回来了。还有爸爸出差时，他说生活是那么强大，他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在余华的书当中呢，反复地强调他的写作的原点是什么呢？就是从中国人的日常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然后呢，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那么，当然了，我的家乡喀什。如果说余华的小说呢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人的苦难与坚韧，那么喀什的日常当中呢，就是一部鲜活的故事。听众朋友们，也许此刻大家正在古城的小巷里面散步，或者呢正在家里面吃着辣条子，或者呢是在工作的岗位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呢，其实就是文学本身。在余华的散文里呢，他写到的是录像带电影的年代，写到了恢复高考后的落榜。那些关于大时代与小人物命运的纠葛，其实和我们喀什人的故事其实是一样的，对吗？我们的父辈也曾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风沙，经历过变迁的，但是最终呢，都像余华笔下的人物一样，就是走在夕阳下，平静地生活着。上周呢去古城散步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位土陶艺人，就是手非常的粗糙，沾满了泥土，但是他面前的那个陶罐却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就是那么的美，那么的闪闪发光。那一刻呢，我突然想到了余华的一句话，他说生活是那么的强大，他时常呢在悲伤里剪辑出快乐来，就刚才他写父亲的那句话。所以呢，也是觉得这句话就是反复的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余华也曾经说，他说他的写作呢就像是在回忆当中穿行，而我们的喀什每天穿行在几千年的历史的古城里，也是一种对时间的触摸吧，就觉得这种

时间横穿而过的时候，我觉得有厚重，是不是？所以说，余华呢，在爸爸出差的时候夸赞生活，他也说到了，他说，夸赞式的，这种方式其实让人成长。那他也说到了，时常在风沙里种出玫瑰来，那大家是那么的强大。无论是高台民居的里面的居民们，还是土陶，还是呢就是一些大家喜欢看的风景，我觉得这背后呢也都是普通人用心生活用力活着的证明。我觉得真的是当你走过的时候，你就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其实经常听我朋友的听我节目的朋友知道，就是我是经常的去古城，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不一样，就是坐在阳光下看着人来人往，那种散漫的生活，那种就是让光打过来的这种温度，都让你觉得啊，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在余华的小说当中，其实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冷的东西，但是余华的散文却非常的暖。就像这本散文，其实处处你都能感觉到这种来自他的暖意，来源于他对生活的追求。他在书中呢写到说，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在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着方向。我觉得迷路者

或者呢在嬉戏打闹。真的会看到一扇雕刻精美的蓝色的窗户。所以说余华在谈到写作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他说超越荒诞抵达真实。那什么是真实呢？对于我来说，真实就是每天走在上下班的路上，而且呢每天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打动你的那一片就是晨光也好或者是夕阳也好，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就是春天了嘛，就是绿色也渐渐浓了起来。那你看柳树是不是今天和明天和昨天都不太一样？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余华分享了他对文学对音乐的独到见解。他坦言说呢，孤独是一个作家的常态，但在孤独当中呢，他能与丰盈的灵魂相遇。这让我想到了怎么说呢，另一种风景，就是那些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大家觉得他们孤独吗？也许，但你看他们的眼神深邃而安详，仿佛呢装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们的身上你觉得有温暖在，对不对？虽然经历了风霜，但是呢无比的丰盈。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还有一段余华笔下关于记忆的文字啊，这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回顾。他说呢，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呢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自我对世界感知及其终极的目的便是消失自我。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呢，才能真正的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世界的无边无际，这个让你浮想联翩，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帕米尔高原仰望星空的时候，当我们站在穆什塔格峰脚下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能体会到这种无边无际了。余华用文字呢抵达了这种辽阔，而我们用脚步用心灵呢同样可以抵达。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好好生活呢就是美好生活》啊，确实这也是我想送给所有朋友们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我觉得读余华的散文呢，就像读我们自己，哈哈，像读他的散文，就是为了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那份随性且豁达。余华也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然后呢，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我想我们的生活呢，也是如此。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霞的《向云端》。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山谷微风》余华的另外的一部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呢，和《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种风格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都是那么的真实，而且都是那么的幽默风趣，都是那么的深邃。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哒哒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当中呢有两个书签，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书签上写的是什么呢？他说，写作的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呢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书签呢制作非常的精美，还有一张书签上写的是，未来已经到来，过去呢还没有过去，你们要有野心，你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啊。这两张书签就非常的有趣。介绍完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散文集之后呢，其实呢我还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那本山谷微风。这本散文呢和余华的就是散文有一些些的不同，但是呢都是像余华所说的，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呢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呢这两本散文呢，我都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在山谷微风的这本散文集当中的余华写道，说有没有一种食物会唤起你对往事深情的追忆呢？在散文《小马的莱纳点心》一篇中的余华就写道，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呢，很受感触。他说，文字里呢还有如此风格的小说，缓慢入睡和缓慢醒来的小说。他说，尤其是普鲁斯特关于点心的描写非常的出色。他写道，刚入口的时候浑身一震，在美食面前，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美味呢似乎是一种形象，可以被看见。我在余华的散文集当中呢，也随处能看到这种表达方式。那余华呢，也特别的喜欢这种表达。那在他看来呢，每个人的记忆中呢，都有自己的小马德莱纳点心，借由一种味道勾起。其实朋友们，我觉得无论是在此刻正在经历着什么，是喜悦呢还是悲伤，是顺境呢还是逆境，大家都请记住这句话，就像我们喀喀什的红柳在盐碱地里呢也能开出灿烂的花，就像喀什的土陶经历了火的淬炼才能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就像余华的散文集当中所写到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看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节目最后呢，我想把余华在18岁出门旅行里的一段话送给正在路上的你，也送给我的这座美丽的城市。虽然这是一篇小说，但那种对于远方的憧憬，对于世界的探寻，与我们此刻的心情是相通的吧。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

真的每次读余华的书呢，就像看余华的故事，看他人生的故事，听余华在讲他的人生。其实在节目最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推荐这本书。那第一次其实是在看这本书，是在很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了。那时候看觉得哇，如此有趣，就是一口气读完了大半本。说实话，第一次读的时候真的被余华的这种幽默吸引，就是他当牙医的那段特别的有意思，还有呢，就是写这个医院里的童年的那段，太平间的隔壁，他说到了，感受到了无比的清凉。就第一次读完的时候呢，脑子里留下的全是那些好玩的片段。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余华的段子合集，轻松好读，不费劲儿。我甚至呢，当时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原来余华不是只会写悲剧，他还是个段子手。”但这次重读呢，我发现，可能我错了。这次重读的时候呢，是因为要做这期节目呢，所以呢就认真的再把它拿出来读了一下。就是我突然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想起了自己，就是很多年前其实我也是一个迷路者，可以说在工作当中，在人生当中都感觉找不到方向。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如果不是那次迷路，可能永远不会走进就是自己的那条巷子，不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自己到底就是方向在哪里。所以余华的散文集呢，也是值得读两次。其实第一次呢，大家会笑，第二次再读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哭。因为大家哭完之后会觉得心里无比的踏实，好像那些困住你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还有呢，重读的意义可能就是不是书变了，是我们变了，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日子让我们呢又有了听懂另一个人的能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

要注意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还有勤清洁、勤观察、打疫苗、远病患。再就是流感，眼下正值天气多变的春夏之交，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空气湿度比较高，大家做好这个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的症状要及时就诊。

再就是要小心流感啊，这个流感专家提醒要做到三勤和三主动。三勤就是勤洗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外出返家之后、护理病人之后、咳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勤通风，居室要勤开窗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勤运动，要经常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还要注意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三主动指的是主动监测，做好个人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老人的健康监测，主动就医。如果出现了发烧、打喷嚏、咳嗽等症状的时候，要戴上口罩，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学或上班，主动防护，每年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思思。在名医堂的节目之后呢，还会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0: 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行。
1: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2: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0: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1: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0: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